0: 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我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选出一组冲一冲，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追寻志愿，所以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你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
0: 相对广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
0: 也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都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
1: 没有
0: 愿
1: 资格。
0: 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再读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
1: 三个
0: 了
1: 组，
0: 对冲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痔疮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
0: 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这个报考志愿的过程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访佛罗里达。这里夏季多雨，冬季干旱，如此一年一轮回。动物要想生存，必须适应这种节奏。这里就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

旱季从12月一直持续到来年4月，这段时期比春夏两季偏冷，平均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辽阔草原上的水汽蒸发，在空中聚集成云。

0: 又随着每天的雷雨倾泻而下。倾盆大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旱季因为降雨稀少，沿海及近海的海牛栖息地的含盐性或者盐浓度升高，海牛游到河流和小溪里寻找生存所需的淡水资源。而到了雨季，随着水的盐浓度下降，全年都有海牛幼崽出生，不过主要集中在雨季。新生的小海牛重约31公斤，体长在1米左右。在干燥的冬季，红树林是鸟类的栖息地，供它们筑巢觅食。而到了夏季，红树并为许多动物提供了住所，比如海牛、乌龟、鱼。
1: 很明显，在这里，在这个海岸边，是海豚在发号施令。这些渔民刚开始什么也不做，只是拿着网站在那儿，就那么静静地等着。
0: 然而，在这里，一代代的海豚跟渔民们建立了友谊，从而使当地捕鱼业得到了蓬勃发展。
1: 这样的事情太不寻常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知道海豚是聪明的动物，我们也报道过各种各样人与海豚之间的故事。但是在这里，在海岸边，这种人与海豚的关系非常的真实，非常。
0: 在这些不平凡的旅程中，邦宁见到了一些不同物种之间的奇特关系。
1: 动物让我们迷恋的地方，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幸运地跟另一种动物建立一种永恒的互惠关系，两种动物经过数亿年的进化，有了共同点，彼此尊重，甚至能够进行交流，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很了不起，对吗？

0: 皮鲁拥有着与众不同的喙，其英文名字源自于日常餐具，常分布在加勒比海地区，它们的喙同其欧洲表情相似。如此姿态优美的鸟经常栖息在浅水泻湖和潮湿的沼泽地区。这些鸟觅食的动作古灵精怪的，貌似是一种现代舞蹈，迈着大大的步伐缓慢前行，喙在水中，它们的嘴尖直接触到地面，喙上的神经末梢十分敏感，能够在抓捕猎物之前就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食谱范围很广，包括蝌蚪、鱼类、两栖动物产下的卵。
1: 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甭。
2: 今天不开车。
3: 今天绿色车。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4: 小姐，您的咖啡。
3: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掉。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
1: 现。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6: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6: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8: 上什么课呀？
19: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2: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3: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4: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4: 是

0: 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保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9: 我再也不贪心了，
1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0: 在我最丢脸的时候，你们接受了我，支持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但是后来，我最怕的也是你们这种支持。你知道每次我试镜失败，你们给我加油鼓劲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吗？那种安慰的眼神，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没用，我觉得无地自容，我像个笑话一样的四处碰壁。
1: 那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你就开心了？
0: 一个成功者，就算是被吐了口水，那都是嫉妒的赞美；一个失败者，面对鼓励的掌声，那都是扇了耳光。你们越鼓励我，我就越觉得我自己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你别这么说，你从小开始演戏的。
0: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不是你妈说的吗？你妈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呀？每次来都说我是无业游民，明知道我对那个酱过敏，还总带过来。你没跟你妈说，你外婆给你做的酱，你都送给同事了。
1: 你要真。

0: 觉得自己不行，那你干嘛还要去试镜啊？你这个人很矛盾啊，一边说自己不行，一边还要去尝试。
1: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怕丢脸，怎么了？
0: 人家不是不让你去啊，是你自己嫌角色小，你自己不肯去的呀。
1: 那跟群演有什么区别啊？我妈更嫌我丢脸了。
0: 这有什么丢脸的？如果一个戏只有主角的话，那还能看吗？
1: 你知道什么呀？你现在发展那么好，月亮也在做他喜欢的记者工作，我呢？我在干什么？面试四处碰壁，开淘宝店挣的钱不够我造的，我吃的零食都是你给我买的，一事无成的人又不是你。
0: 你心里不平衡，我理解。但是唐灿，我们是你的好朋友，不是你的出气筒，更不是你的敌人。你现在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2: 简杰。
0: 啊，不想跟他说话了，烦死了。
2: 简杰，
3: 说真行，我个当律师的，帮简杰看看合同，你和子秋还这么不放心。
4: 哎，来正好，把合同签了。
3: 哎，唐灿和明月来。
5: 双梅，你来了。
3: 你俩这是怎么了？
5: 啊，没事，闹着玩。
3: 我刚好找你有事儿。
5: 那我们出去看。
2: 啊，学长好。
3: 月亮，也没什么大事，就在这说吧。
6: 是这样的，
3: 上次你陪我妈打麻将的时候，为了给她撑面子，不是送了她个项链吗？我本来想给你钱的，给你钱也不合适，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怎么了？
2: 这事你可以单独见面的时候跟他说。
3: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况且我俩单独见面的机会本来也不多呀。
2: 真是的。
3: 哎，
0: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过分！
4: 我去看看，
3: 那我先走了。
4: 那好，注意安全。

0: 怎么了？
1: 又跟他们吵架了？
2: 我在忍住说出最能伤害他的话。
1: 吵架的时候能忍住最伤害对方的话，真的特别成熟。
2: 你别看他年纪比我们都大，那年纪都被狗吃了，就知道跟我撒气，最不成熟的就是他。
1: 那你刚刚还替他出气。我觉得唐三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好，
2: 漂亮，
1: 头脑特别简单，高兴和不高兴都写在脸上，直肠子。
2: 你这是夸他还是骂他？
1: 喂，妈。哦，在客厅玄关处第三个抽屉的透明盒子里。哦，吃过饭了，和尖尖聊天呢。
3: 让我跟尖尖说两句呗。
1: 不好啊。
3: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快点快点。尖尖啊，你好，我是陈婷。
2: 哎，陈婷阿姨您好。您身体还好吗？
3: 挺好的，我现在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你爸爸身体也挺好的吧？
2: 我爸爸也挺好的，谢谢你的关心。
3: 我听说你凌霄哥住在你对面了是吧？你们现在能互相照顾了，我也放心。
2: 啊，
3: 要是没别的事就这样啊，下次见啊，再见。
2: 哦，阿姨再见。
4: 哇，你妈变异了？
1: 我也不知道，她可能自己想通了吧。

0: 我之前还考虑过你妈的问题呢。考虑什么？你妈跟你妹都不喜欢我，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他们肯定是极力反对的。如果我们宣布恋情，那就是火星撞地球的效果。
1: 你这么在乎他们的看法？我在乎，不在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定客观存在。
0: 我本来还担心你没心没肺的，什么都不想，远离一下这么多。哎呀，对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这种想法的？
1: 很早，高中的时候，所以我不让你进我房间。
0: 你这么早熟啊？
1: 是你太晚熟了。
0: 那你要是在新加坡的时候，我结婚了怎么办？想过，你要是结婚了，我就等着你，等着你离婚，或者帮你照顾孩子之类的。要是你不离婚的话，我就一辈子做你哥哥。
1: 你等我，这个想法太悲观了，好女孩到处都是。你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没有重新跟陌生人建立感情的能量，跟你在一起是我的本能。 是自救。如果你不抓住的话，我就会沉下去。

0: 看什么呢？
1: 少女漫画。
2: 对啊，
1: 少女漫画，你别看那是少女漫画。
2: 我在李尖尖房间找到的，还挺好看，我到熬夜看六本。
1: 我都不知道李尖尖平时看这种书。
0: 什么书？哎，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看那粉皮那个一个名叫《被哥哥溺爱的好困扰》，不是，我就不理解了，怎么着是我跟凌霄在这给你带来什么困扰？
1: 哎呀，啊、你别看了，你先吃饭。
0: 不是我看一下什么书。嚯，这什么玩意儿啊？啊，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正常人看的漫画吗？
1: 哎呀，
0: 你看这些的吗？
1: 他们不是亲兄妹，就跟我们家秦梦一样的。
0: 啊？
1: 不是那个意思。杜鹃的书，他就喜欢看这种无聊的少女漫画。哎呦，
0: 那你觉得怎么样？
1: 啊？我觉得，不好看，没意思，很无聊。
0: 啊，你觉得不好看？你看第二本了，我见你啊。不许看啊！那我说，没收。吃饭吧你。
3: 你刚刚干嘛把那个漫画拿出来？你就是想看我好戏是不是？
2: 我就真想看完，我没想那么多。不过呀，我还真觉得你早点跟他们俩说吧，这要以后他们俩知道了，会影响兄弟感情的。
3: 我就是怕他们会有矛盾，
2: 可惜是越拖矛盾越大呀。
3: 不行，这事儿得慎重。
2: 别人的事儿看得可清楚了，自己的事儿就拎不清喽。哎，第七集漫画什么时候给我看？
3: 我还没看完呢，在工作室。

0: 龙阿姨，我们这些甜品呢，都是每天现做的，还有有几款咖啡用的豆子，都是庄园级别的咖啡豆。
1: 子秋，你们店的食材真的品质特别高，店内卫生也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很意外，你能开一家这么高品质的咖啡店呢？啊，
0: 就是生意有点不太好，因为可能中学生的消费能力达不到。
1: 你看，你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0: 我观察了一下，
1: 这附近基本都是一些奶茶店、文具店、小吃店之类的，都是低成本经营的店面。马上就暑假了，很多店面都已经关门歇业了。
0: 您是说建议我歇业？
1: 我建议你降低整体咖啡店的成本，调整定价，增加一些低成本的饮料和甜品。就算是暑假，学校附近也附有各种补习班。 到时候再做些活动，一定会吸引到学生进来的。站在经营者的角度，就算你亏得起，也不能让这个店一直亏下去。

0: 去。你要知道，光靠情怀是没法生存的。这样吧，我给你出个方案。
1: 谢谢龙阿姨。您的意见我都接受，所以接下来我自己看着办吧，就不麻烦您了。
0: 不麻烦，我和你爸爸是朋友。
1: 啊，你应该不认识我爸爸。啊，是这样，可能我记事儿比较早，我记得小时候您抱过我，还给我买过吃的呢。
0: 你都记得？
1: 啊，记得。所以我们家的事儿您都应该清楚，您的好意我都领了。还是不麻烦您了，
0: 子秋，你妈也是好意。
1: 谢谢龙阿姨，还是算了吧。

0: 干什么呢？不干活？
1: 吓死我了！我没找着那个喜欢的料。嗯，
0: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千万别看，女孩子很容易被带入的，尤其是你身边还有原型，心理暗示太厉害了。
2: 哎呀，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干活。
0: 不过呢，你可以考虑内部消化一下。他们要是谈了女朋友，肯定就不疼你了，
2: 是吗？那你连夜为钟淼加班，他应该很心疼你吧？
0: 是啦，他的确不怎么体贴人，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啊，这就可以了。
2: 可是他都不体贴，为什么会觉得幸福？
0: 因为我喜欢他呀，他呢，只要站在我的面前，什么都不用干，我看着他呀，就会觉得很幸福。因为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你会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有意义。
2: 如果恋爱脑统治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乌托邦。
0: 恋爱脑怎么了？我快乐呀。
2: 好的呀。
3: 中午陪我回爸家吃饭吧。
4: 说你们这回来也不提早跟我说一下，这家里都没什么好菜。
5: 是小哥说要回来吃的，
4: 凑合吃吧。
6: 你罗红阿姨去店里啦？
7: 嗯，那个罗红阿姨是谁啊？
6: 是我一朋友，啊，开咖啡厅的，说去子秋店里帮忙出出主意。啊。
8: 你什么时候认识这么一朋友？
6: 啊，认识挺久了。
8: 他是浩梅阿姨的朋友吧？
6: 他自己跟你说了？
8: 没有，我记得，我记得他以前是浩梅阿姨化妆品柜台的同事。我咖啡这生意不好，你跟他说什么呀？他跟他也没关系。
6: 这么久的事儿你都记得，
8: 爸，咱们这事儿啊，没必要给外人添麻烦。
6: 啊，行，但这真是你妈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她去过你店里，她觉得你们店经营有问题。
8: 以后别再联系了，看她都有新的家庭了，你老这么着，藕断丝连的对她也不好。
6: 对对，不提了啊，不提了。你这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还一根根吃，你吃，
7: 我不吃，你说我不好好吃饭，我吃了你还说我。我知道，反正在我们家里呢，小哥凶你，你就凶我，是吧？
8: 哎，我可没凶爸啊，我这是在跟他讲道理。
6: 哎，不是你们俩没处对象吧？
7: 没，我们是24K 好兄妹。
6: 嗯，是这么回事？
8: 挺好的，爸，你别打听了。
6: 怎么成我打听了？这好像我多爱管你们事儿似的。我是怕你们俩处不好，这我操心。
7: 我小哥你还不了解他。

0: 不就是想出现在咱们老李家户口本上吗？魔怔了。
1: 不过现在被我治好了。
2: 哼，怎么治好的？
0: 我有药。我这还有一颗小星星。
3: 我不要。
0: 两个。
3: 你给他，给他，我拿汤给他。哎呦！
2: 这是鬼想啥？
0: 啥？你再说一遍。
2: 没事儿。

0: 我努力努力啊。
1: 好，那我就谢谢先生。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1: 那我先走了，
2: 好，拜拜。
1: 这嘴甜的很，
2: 好，拜拜。
1: 走吧。
3: 你跟秦墨在那说什么呢？神经病！啊，这事儿瞒着还不太好吗？
1: 哎呀，你别管了，走，打车去。
3: 啊，那我先取点钱去。
1: 行。
4: 你这搞得跟我偷钱你放风似的。
1: 你怎么取这么多钱？
4: 啊，给员工发工资。
1: 你给员工发工资？转账就好了呀，现在谁还取现金啊？
4: 我下个月再转。
1: 你用信用卡取钱？
4: 是吗？我没注意。
1: 你为什么用信用卡取钱？你没钱了吗？
4: 就是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
1: 你找赵华光要啊？
4: 我为什么要找赵华光要钱？
1: 你的钱不都是他给的吗？
4: 不是。
1: 什么意思？那你开店的钱谁给的？
4: 不是谁给的，是我自己的。
1: 你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哪有那么多钱？
4: 我自己赚的呀。我从开店到现在用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在国外一分一分自己攒的，跟赵文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什么叫赵华光不管子秋了？
1: 意思就是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只管了他两年，后来的生活费、学费，还有现在开店的钱，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大家都还以为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吃香的喝辣的呢。
5: 不许说脏话，子秋，你自己说。
3: 哎呀，没什么的，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不愿意叫他爸。赵华光让我改跟他姓张，那怎么可能啊？我又不愿意去他家，觉得别扭，他就不高兴呗，就拿经济制裁我。没事儿。但我有手有脚，可以自己挣钱。
4: 哎，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5: 真是。这事儿你怎么不跟你爸说？
3: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这本来就是我跟赵华光的事情，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你不也老这样？
1: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你在外面打工，他不心疼啊？
3: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啊。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这事儿你别跟爸说，不然他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
5: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取现发工资了，这我怎么办？
3: 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三个月了，等这个月发完工资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目前店里流水应该够每天的食材和水电开销。
5: 你还是关店吧。
3: 你说什么？
5: 关店？
3: 为什么要关店？不是，现在处于淡季，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等到旺季再看。我要是现在关店，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5: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开咖啡店的朋友，他怎么说？
3: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是何明阿姨的朋友。他以前化妆品柜台的同事。
5: 他为什么帮你？
6: 我也觉得奇怪。
3: 估计是爸求他呗，要不然他才不会管我这种闲事儿。所以我才不能关店，不然人家看了笑话。
5: 那你淡季能撑得过去吗？
3: 应该差不多吧。
1: 小哥，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你缺多少我给你。
3: 你别胡闹啊！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
1: 什么叫我自己的钱？你不是说这个店是给我开的吗？还算话？
5: 不行。如果没有找到对的经营路子，谁都不能添这无底洞，及时止损。
1: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我也不甘心。
5: 那些倾家荡产赌博的人都是你这种想法。
1: 那哪能一样呢？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从小就这样，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你就提前给我们泼冷水。
1: 你们，
0: 你别找我话茬，我不是那意思。
1: 我能想到的办法，子秋应该也想到了，可以调整一下看看。不是我故意泼凉水，创业都是失败多，成功的少，要平常心。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就更没有全都赔进去的道理。
2: 我知道，等旺季再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关店呗。
1: 如果你缺钱的话，我可以先支援你，虽然不多，但是帮你撑几个月还是没问题的。
2: 不用，你自己钱你也自己留着。
1: 行，知道了。那你们商量吧，泼凉水的我先走了。
3: 至于吗？怎么生气了？
2: 去哄哄他。
0: 你去哄。
2: 你去哄。
0: 你去。
2: 你去。
0: 你去。
2: 你去。
0: 你去。

0: 你没生气啊？
1: 27秒。
0: 什么27秒？
1: 男朋友生气，你27秒才进来。
0: 男朋友？对对对，男朋友。
1: 咱们俩的事情，你先别跟子秋说，省他心烦。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本来我是想要告诉他的，但是突然拆穿了这个事情，就没说成，怕他再心烦。
1: 对，
2: 我出去买点水果。
0: 喂，去，
1: 哎，你去干什么？
0: 现在水果多贵啊，我要全部付钱。小哥，
1: 姐，
3: 等等我。
1: 你这样才刺激他呢。
4: 你好，一共81.4块，请问现金还是微信？
1: 啊，现金。
0: 哎，小哥。
1: 啊。
0: 我很想吃香蕉。
1: 啊，香蕉是吧？那行，我知道。
4: 在那边。
1: 啊。
0: 微信支付。
4: 嗯，好。我扫您。小票给您。
0: 哎呀，这个香蕉有点生啊，算这个不要了。
4: 不要，对，你小票收好。
0: 小哥，哎，小哥，等等我。哎哎，小哥，快，对不起我。你生气啦？
1: 所以我现在吃个水果都需要你来付钱了是吗？我还没穷到那程度。
0: 我没说你穷啊，那谁还没有手头紧的时候啊？
1: 本来你想吃什么、该买什么都是应该我付钱的。
0: 我没不让你付啊，这不是等你度过危机的时候再付吗？
1: 所以你现在怎么着？是打算养着我了是吗？
0: 我养你没有问题的，我这个月有一大笔进账，你跟哥都没有我有钱。
1: 我想养你，我不是想让你养我。
0: 我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那我也可以养你啊。
1: 我怎么能让你养着呢？
0: 怎么不能啊？你养我就可以，我养你就不可以？
1: 爸从小养我。什么意思？那你现在打算接替爸的位置继续养我了？
0: 贺子秋，你这话说的有点难听啊。我们是一家人，你养我可以，我养你也是天经地义。
1: 没有什么天经地义，你们根本没有义务养我。
0: 贺子秋，你闭嘴！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0: 你想救养女老板，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在这站多久了？
0: 一直在。你家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一个富二代，怎么可能缺钱？

0: 跟你没关系，你别多问。哎，
1: 贺子秋，别人关心你的时候，你能别像个刺猬似的到处乱扎吗？我建议你也拿这句话劝劝你自己。行，我狗拿耗子。
0: 你帮我告诉庄北，我送他妈项链是当时情势所逼。我跟李尖尖可不一样，我唐灿绝不会拿自己的钱贴补男人。那你自己跟他说。我不会再见他了，省得他自作多情。
2: 回来了。
3: 你怎么了？以后别叫我小个富二代了。你小个本来就是富二代啊。他不是。赵华光早就不管他了。他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费，还有他现在开店的钱，全是自己赚的，自己打工赚的。真的？
2: 我也是今天看他用信用卡提现，我追问他，他才说的。那他得打多少份工啊？ 我们以前都觉得贺子秋的日子比凌霄过得好，最起码生活上不用吃苦啊。但现在看来，嘴里真没一句实话。
0: 回来了，回来了。

0: 我先声明啊，我没偷听，你跟你小哥说话声音那么大，二里地外都听见了。我之前老挤兑贺子秋，那也不能怪我呀，我又不知道他那么惨。我要知道他那么惨的话，我会对他客气一点。
1: 他就是不想别人因为这个对他客气，他才不说的。
0: 那又怎么了？
1: 他讨厌别人可怜他。

0: 钱的，钱都是这一套。
1: 有用啊，反正你们又不会真的跟我计较。再说，我一个失恋的人，你们本来就应该照顾一下我的情绪。
2: 那个中北学长真就算了。
1: 男人千千万，不行咱就换。再说，就凭我这外在条件，当个鱼塘管理员都绰绰有余。喜欢他不过是捎带顺手的事儿，我没当真。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烟熏妆，知道这在古装剧里边代表什么吗？代表黑化。我去洗澡。
2: 没认真还送给人家妈妈清香的呀，
3: 散财童子啊。

0: 哎，姐姐，你说我们吃烧烤还吃火锅呀？这有家火锅店点评特别好，
1: 都行。
2: 哎，我们吃火锅吧，这家有和牛切片，以后我们工作室要发扬光大，我们要大气一点，请大家吃。
0: 已经有3年时间了，然后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卖出延伸版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代表着我们工作室从国内市场发展到了国，加油，
3: 祝你幸福。

0: 老板，你这是脚踏两条船啊！
1: 吃饭了，
2: 我就问他一句，就是吓他了是吧？

0: 就不明白了。
1: 没意思。天怎么亮得这么快？
2: 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今天的太阳照起。
0: 我没生气，为什么好生气呢？

0: 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道这宣传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要想把工作室做好做大的话，我们就必须……老板，你说，
1: 如果以后我再听到你说这个事，我就让你走，明白吗？
0: 明白。
1: 很好，告。
0: 妈最近怎么样？她是神经病啊，孩子怎样？不过，是有正常那么一丢丢，好像心情还不错。那也太难聊了吧？
1: 是啊，跟没事人一样，早上还过来给我们做早餐呢。
0: 也是啊，这再怎么说，李叔也是他爸，总不能求爱不成就翻脸吧？所以那个话说的对，男人的脆弱啊，都在深夜里。
2: 你要是觉得自己老，就说自己。我可没觉得自己老。

0: 本职工作。
1: 哎，我听李尖尖说你高中的时候也想学法律啊，咱差点成同行啊。
0: 我想学新闻，我妈想让我考政法，可是后来我压力大，高考失利了，只考了不到550。
1: 你过一本线了呀？
0: 是啊，可我妈想让我复读啊，我跟她说我一进考场就害怕，所以复读是不行了。最后她也妥协了，说要么你就在本地读新闻，要么你就复读，不许去外地。
1: 嗨，父母嘛，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正常的。
0: 你也是被逼着回来的？
1: 啊，我不是，我们家里啊都随我高兴，是我自己希望留在他们身边的。小的时候，我爸在外边做生意，我妈得操持着家里，都不容易。等他们老了，我得陪到他们身边。
0: 你爸妈真好，在我们家呢，就全都得听我妈的。最开始我妈就想让我出人头地，可是高考失利之后，她也不抱希望了，就想让我待在她身边，听她的话，早点结婚生孩子。我才25呢，就满世界帮我找我对象了。
1: 你相亲去了？
0: 对啊，我得应付一下吧。

0: 你怎么绕路来接我了？
1: 以后每天都来接你好不好？
0: 嘿，哎呀，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有什么好事发生？你说呀，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小时候认识你就闷闷的，那些野孩子都说你是恶鬼附体。
1: 真没什么好事，我就是觉得下了班走到一个地方能够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0: 哦，很会说情话啊。
2: 老实说，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1: 当然没有。
2: 那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呢？
0: 有。
1: 嗯，有一个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他也是厦门人。刚开始因为是老乡，所以说比较亲切，后来就成了朋友。他帮了我很多，我只知道你会照顾人，没想到你把树也照顾这么好。
0: 这树苗本来就好，小时候爸教过我挑过树苗。
1: 春秋施肥，不下雨了还会来浇水。清月说你把这棵树当成儿子照顾。

0: 谁可怜你啊？你别闹了，行不行？
1: 听说要跟你分手，原因我知道。我真爱的人，我远远的看过他一眼，他在远方，还在光芒的中央，那么耀眼，那么完整。

0: 及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7月13日20时起，我市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水天气。截至今天14时，全市132个自动气象监测站均监测到降水，局部出现大暴雨。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我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
1: 间断巡查，实时监测积水和水位的变化。如遇水位大幅上涨，险情升级，我们将立即配合交警部门对重点易积水路段实施临时封闭管控，严防涉水险情和安全事故发生。
2: 7月13号，我市受地震。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南陵渔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所有的渔船呢，都整齐有序地停放在港口。

0: 现在恰逢休渔期，再加上夏季多降雨导致的这个恶劣天气比较频发，咱们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呢24小时不间
1: 断打出特色防御组合拳，全方位守护辖区电网平稳运行。
2: 上午9点，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临河区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工作人员深入翡翠东湖地下变电亭开展设备专项巡检，运检人员仔细查看变电亭墙体、地面。
3: 24小时值班值守，对独居老人居住在隐患区域的群众，我们逐户上门通知，提前劝导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2: 给村民讲清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逐条告知避险流程和注意事项，让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撤离准备，确保一旦接到转移通知，能够迅速有序安装变化，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持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清零应急准备检查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
4: 灵活调整开机方案，全力减轻辖区积涝压力。
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严峻降雨形势，北镇市迅速行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明确各部门职责，加强协作配合，及时做好防汛调度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预警、险情上报、群众转移联动机制，遇险情第一时间出动抢险力量。
6: 我们应急公益救援队全员在岗，24小时备勤，提前检修抢险装备，备足防汛物资，紧盯低洼、河道等重点区域巡查，若出现积水、人员被困险情，队伍会立刻出动。

0: 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星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万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星城出货，覆盖亚马逊、西音、特姆、TK
1: 等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母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至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
2: 日复一日刻苦练兵，不断强健体魄，打磨实战技能，以高标准严要求锤炼作风素养，全力锻造随时应战高效救援的过硬能力。陈谦训练装扛起责任使命，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全力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
3: 连日来，朝阳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宣传和演练活动，普及安全知识，解读安全。
4: 组织力量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堤防加固工程，施工现场各类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加紧开展石料填充、网笼加固等作业，全速推进整治施工，切实
3: 体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经营场所安全风险。近日，葫芦岛市龙岗区玉皇街道聚焦燃气安全重点领域，联合多部门开展燃气
5: 25年全国共侦破

0: 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谷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4: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卡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一国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来到南非西海岸，看看生活在这里的海狗宝宝将如何在妈妈不在的时候独立成长，而前方又有怎样未知的困难等待着他们。一只名叫派蒂的狗可以追查到光盘盗版商的藏身之所，是名副其实的超级警探。另一只名叫俄罗斯的搜救犬因其训练有素而成为了搜救英雄。春天的安克雷奇黑熊又会同人类碰撞出怎样奇妙的火花？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这只小海狗的妈妈外出觅食去了，难得能够拥有个人空间，小家伙决定在小岛上好好探索一番。这只小可爱并不孤单，这里还有很多其他留守在家的小朋友。小家伙们玩得不亦乐乎，

眼下海狗的生活一派祥和。但太阳升起后，幸福时光就结束了。在没有遮挡物的海岛上，海狗要忍受40度的高温。厚实的皮毛在冬天可以为海狗抵御寒冷，但在热天穿羽绒服显然不是个好选择。挥动它们皮肤裸露的鳍肢进行物理降温，海狗们得以缓解酷热。小宝宝们则会躲在他们的儿童泳池中乘凉。

此时阴凉处成为了海狗们的必争之地。这些幼崽不知道他们有多幸运，有些群体必须在灼热的沙子或岩石上爬行很长的距离才能进入水里，多达五分之一的新生儿死于高温。海狗的生存困境在于它们无法在水中繁殖，但在危机四伏的陆地上分娩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安全。与海狗相比，其他海洋哺乳动物的境遇稍好一些。营养丰富的季节性上升流影响了南非的南部沿海，

0: 宙，可以捕捉到最小的气味分子。之后，感觉细胞会把这些气味刺激转化成电化学信号，传递到大脑。
1: 够震后的苏门答腊，好多地方只剩下瓦砾，那儿气温很高，我们要辗转于不同的地方，非常困难。交通情况也很糟糕，在这种条件下，俄罗斯必须保持他在日常训练中练就的好体。
0: 在最新一届的国际搜救犬世界锦标赛上，他们合作无间，在废墟搜救比赛中取得了第四名的优秀成绩。
2: 看他们。
0: 但黛波拉也清楚，一只充满野性并且体重120公斤的熊，非常人能够轻易接近的。
2: 你得始终保持警惕。嗯，
3: 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4: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5: 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6: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水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喷雾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
7: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8: 作物呢，因为有风，所以呢会让那个多余的水分赶快蒸发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总之，这风好的不得了。
9: 嗯。好，宝昌老师分析的好。
8: 来接电话啊。
9: 嗯，好。
8: 哎，哎，你好。
10: 哎，你好。
8: 嗯。
10: 那个祈愿物业他们少，或者说呢，还有北京路和这个松坡路，不是松坡路，是这个吴淞路，南边犄角的这个有个铁路的高层，他们都用一种特别科学的。不呼吸，不管是一个人啊，谁都得喘气。

0: 居民们，如果大家看到相关的不合时宜的做法，希望您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广泛地了解到这个情况，确认之后呢，再去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啊。现在呢，因为没有这个针对，有对这件事情有针对性，但是没有找到这个确实的，已经这个，就是有真凭实据的，焚烧垃圾的这样的物业公司，目前我们还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姑且先放一放不说。但是这件事情可不妥，真的如果要是焚烧垃圾呀，这里
1: 是的，
0: 面我们非经事不足以了解情况。此前呢，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情之后呢，人家才告诉我们，这个叫空气当中会因为焚烧垃圾产生二恶英，而这种物质是对人健康极其有害的，被国际健康组织列为强致癌物。所以呢，这是一种没有这种科普知识的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焚烧这个塑料可以产生它，一些物质当中的合成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比如说使用的粘合剂。在焚烧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个二恶英，因此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大气的污染，对于周边群众的健康是有害的。一旦要是属实的话，非常不妥。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呀您提到了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啊，采取科学的办法焚烧，我就笑了。那如果要是科学，就不足以对这个周边的大气质量带来影响妨碍了。希望这个事情呢，赶快给它遏制住，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座城市啊，有自己足够体量的垃圾处理厂，焚烧垃圾。这个地点我告诉各位啊，就是在这个，在锦州西北方向，应该是在。板石沟，就是过去啊，那个这个地方啊，做这个工程的时候，我们去采访知道了，在那个山里边建那么大一个规模的垃圾处理厂，远远不是说简单的填埋式的，而是把大家的生活垃圾，用现在您大家都能知道啊，那个垃圾处理车，在小区由那个垃圾桶装进里边之后呢，就迅速就给压缩了。压缩之后呢，再到这个转运站，再做强有力的压制压缩，而后呢，用大车给它无害化的转运到刚才说的这个，锦州城北的山里边的这座垃圾处理厂，干什么用呢？把垃圾做无害化处理，通过什么方式呢？简单的讲，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因此呢。大家再也无需从居民小区当中啊进行这种这个垃圾的焚烧。当然，这里边我们现在呀心存这个存疑的地方还在于啊，是否还有其他的介质存在，就烧其他的东西。塑料类的，举例说啊，曾经在2周前，周六周日我们休息，然后呢，出去这个晨练的时候发现了。在凌河公园北面那一个通道，有人在那儿烧什么呢？烧这个电缆线，目的就在于取得里边的铜丝铜线。但是呢，把那个护套啊，就是那塑料的、红的、绿的、蓝的等等，用火给点着了。这个。冒出来的烟产生的气味对大气是有直接的影响与妨碍的，而旁边恰恰就是居民区，那边的南面虽然是这个湖泊，那个河堤，但是河堤之上有大量的这个市民在那儿晨练，这个散步等等，所以说就这种焚烧垃圾之外的其他的方式，在污染这个大气环境的，也需要小心一些。千万别这样，因为第一，确实讲它对这个公共环境有妨碍，对公众健康有影响；其次， 这么做容易给大家带来不愉快，容易让人家产生反感。

0: 所以呢，为了不至于让自己为这种鲁莽的行为付出代价，赶快收手，这样比较好。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只要你对大气环境构成影响了，就不妥。因为刚才这个诉求人都讲了，老先生48年出生的，虚岁都79岁了啊，那有足够的理由，人家都把这个国家的法律都说出来了。因此啊，别做这样的事情，涉嫌违法的事情别做，啊，
1: 是，
0: 哎，
1: 那个宝昌老师，我再补充两句。
0: 嗯，嗯。
1: 听您的讲话，我心里倒也明白多了。但是呢，我愿意和政府立个准令状。如果说我给政府添乱，你也可以对我实行一个制裁，我不构成犯罪，最起码拘留、罚款还可
0: 不
1: 以
0: 不
1: 吧？
0: 不，这个，
1: 如果这个他们故意烧垃圾、破坏环境。这实际说白了是害人，知道吗？这个空气，尤其我这个气管也不好，另外这个鼻子吧，还有这个鼻炎，就特别闻不了。它在3、4楼也底下，有的时候还闻不到，它都存在这里头。你来家访是物业那咱这没有了，已经就是气管了，是这个社区的领导来过，不到走廊的2楼、3楼都闻不着这个气味。你它烧吧。你看不着，无缘儿。另外，往往吹粉尘的时候特别细，也就是说，咱家那个吃饭的桌子上啊，老头老太太，那上面和那个床头上，2、3天就一层，特别细。如果说现在政府，你这个环境主管部门，他们好像我个人认为，也就是说个人怀疑他不作为。
0: 我们
1: 你
0: 把
1: 下来
0: 事
1: 看
0: 实
1: 一看，有
0: 啊，
1: 先进的手段，不是一查就查出来了吗？
0: 把事实啊，逐渐的争取给他
1: 但是
0: 弄
1: 我说
0: 清
1: 这
0: 楚
1: 话只
0: 啊，
1: 是对那个不作为的领导宝昌老师，可不是对您啊。有些这话我要说清楚，因为您这个节目办的在我心目中最好了。最后我补充几句，95%我都在听，我可不是那个反映这个消防通道的那个老头，又不是92岁遮挡他那老太太。更不是自来水，姓张那个同志。因为刚才我前期就说了，因为你的名叫的也好，叫宝昌帮忙帮是本分，不帮你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很累，又费脑袋，又掌握又得学习政策方方面面，你连立杠甚至都懂，我都不懂，是不是？所以说千家万户的事儿，你都帮着解决了很多很多。咱这节目已经开了1年多，我能听到95%吧。
0: 谢谢
1: 所
0: 您
1: 以说，
0: 呢，
1: 我
0: 徐
1: 才
0: 先
1: 有
0: 生
1: 信
0: 啊，
1: 心向
0: 谢谢
1: 你投
0: 啊，
1: 诉这件事儿。
0: 啊，
1: 哎，好，
0: 再次感谢您，像您这
1: 哎，
0: 样的热心
1: 客气了，客
0: 的
1: 气了。
0: 听众、观众们，一直。
1: 下边老百姓对您有评价呀，说你太累了，又费嗓子又费心的。另外是没有船呐，你怎有靠？面对上面大小都是干部，你物业人家叫经理，咱们是啥呀？下边是群众，什
0: 没
1: 么
0: 关系，
1: 希望
0: 没
1: 也
0: 关
1: 能
0: 系。
1: 办。所以说这个期望，
0: 新闻媒体啊，这个新闻调查权、采访权我们都有。然后呢，新闻媒体经办的这档节目，
1: 行，
0: 目的就是替百姓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盼。我们虽然无权无职，没有这个官帽，但是呢，我们会敦促这个有职有权的官帽们把这个事情、把百姓的事情做好啊！
1: 是的，
0: 谢谢老人家，好，
1: 好，
0: 再
1: 谢谢
0: 会，
1: 您，
0: 哎。
1: 好，谢谢，再见，
0: 哎，这个电话等了已久了啊，我们来再赶快再接进来。
2: 咱是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的戴书记的电
0: 哦，
2: 话，是吗？
0: 戴书记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0: 抱歉啊，这个让您等久了，我们跟
3: 没关
0: 这
3: 系，没
0: 个
3: 关系，
0: 老先生交流的挺投入的，然后忽
3: 我
0: 略
3: 听得
0: 了
3: 很
0: 您这
3: 投
0: 个
3: 入，
0: 电话，非常抱歉。
3: 没关系，我听得很投入。
0: 这老先生啊，其实他是反映一个公共话题。就是在
3: 嗯，
0: 他生活的区域啊，在铁北，集中在大致的区域应该是在北山宾馆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延伸这么个区域内啊，反映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大气当中，他怀疑就是有人呢焚烧这个垃圾，造成的这个空气当中有难闻的味道，然后呢形成这个大气污染，讲的公共话题。然后呢，我们也是由于这个没有确指性，所以呢还不好直接就这个有针对性的发言表达这个看法。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存在的，

0: 那显然是不妥的。其次呢，非焚烧垃圾，就是你比如说个人呢有一些行为，让这个空气质量受到这个污染，这也不妥。我们想想，听听，既然这个戴书记等了这么久了，来，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您所
1: 其实
0: 了解
1: 刚
0: 到的
1: 才，
0: 情况说一说。
1: 其实啊，刚才啊，听到包桑老师啊，在电话里说这个，咱们新闻媒体啊，就是想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鸡蛋虫患的问题。其实啊，我很有感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呀，我们社区啊和您这个单位来讲的话呀，出发点和落脚点呢，在一些程度上是一致的。啊，我们是啊，在我们他在他居住这个小区的西侧。这个小区啊，可能这个物业呀有焚烧这个树叶啊，这个就有打扫卫生啊，他们可能就得焚烧这种行为啊。
0: 好的，好的，戴书记，谢谢您。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这个，有诉求人讲了这个相关的情况，但是呢，没有确指是哪一家，焚烧了垃圾，或者采取其他的方式点燃其他的这个。
1: 那听众朋友，包括宝森老师发起倡议，如果说这个针对这个徐叔啊反映的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件事件，有这个更准确的线索，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北山社区提供过来，也方便的话呀，我们这个正常的介入处理。然后的话呀，这个再。
2: 我们几家的，他就是强占了，他明知道是我家开荒地，他就强占了。
0: 然后呢？
2: 然后首先我先第一步，我先定理，然后给他打电话，我说他这也没看到抽水呀，然后我说不但没抽水，还放水。同时我给他打电话的同时，我也给110打电话了，因为他们说确保不能再往里边蓄水了。然后那个他说的，那我去看一下吧。然后等他看完了这件事，我感觉应该是公家的，他就给赔偿相应的赔偿就得了呗。
0: 哎呀，这个事儿我跟您说啊，基本事实呢，就是您和其他村民，在当年30几年前，你们那开垦了之后呢，种庄稼也好，种树也好。那么这个所有权在村里边，但是呢，即便没把它作为这耕地来进行承包，就是说你们几家跟村里边，即便是没有土地承包合同，那么30多年的，那么根据你那是几亩地呀？
2: 我们那个加在一起，大概他那个。我只能说是大概啊，应该是在3、4亩地、4、5亩地那样。我只能是估，因为谁也没打量过。
0: 行吧，那这个事情呢，怎么样？3步，你们可以向当地的，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这个仲裁结果呢，一定是有文书给你们的啊，送达。然后这个文书就具个电话，他本身呢也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然后呢，从法律上可以给大家进行这个指点帮助。当然，如果你们之间，就这个事情谈得妥了，对方呢也可以作为您的这种不法行为，那么你就勇于向他说不，亮出你的牌子来啊，寻求法律保护，
3: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有事需要帮忙您请讲，
4: 对，那个想反映点情况，
0: 说说看，
4: 就是
3: 小区有异味儿，
0: 对，完了，刚才这位也是闻声理的，我们来给他并入到一起。

0: 进行沟通嘛。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
0: 我纠结的是，刚才临海优惠镇吧，那个叫下马村什么那位村民说的那情况啊，
1: 嗯，
0: 就是几家这个村民合力开荒形成的一块地，自己种了30多年了，
1: 嗯，
0: 然后呢，突然间被人家莫名其妙。
3: 完了，我说那啥，我说你昨天中，我说咱刘大海，我说你完了，你测一尺，我说这刚汪水了，都测下的，完了我们俩就吵吵起来了，嗯，就这个事儿。
0: 对方是大货车是吧？
3: 他那个反正汽车，
0: 在这个远端放好这个湿化这个停车线，做好这个停车的一排有序的停放。别乱来，乱来了之后吧，必然会出现影响，对吧？
3: 嗯嗯。

0: 办早排查，路面严管控，应急快处置，全力守住道路安全底线，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1: 交管部门将持续根据天气变化和路面实际情况，动态优化防汛保畅措施，全力筑牢汛期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2: 近日，受强风雨天气影响，海上风浪加剧，为防范极端天气引发海上安全事故，锦州中心渔港、南陵渔港全面启动防风避险工作，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范举措，全力守护渔港及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南陵渔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所有的渔船呢都整齐有序地停放在港口。现在恰逢休渔期，再加上夏季多降雨导致的这个恶劣天气比较频发，咱们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呢24小时不间断地去巡逻值守，严禁作业船舶出海，并且会引导全部的渔民来上岸避险。
1: 连日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坚守南陵渔港一线，开展全天候巡查值守。针对渔港设施防风防护需求，工作人员对港区消防器材、排水系统、应急照明等各类应急设备开展全方位检修调试，确保恶劣天气下各类应急设施正常运转。目前，港区各项防风加固、应急保障工作全部落实到位，工作人员持续在港值守，密切监测天气及海面变化。
4: 我们会分组展开港区巡逻，仔细检查消防、排水、应急照明这些设施，帮船只加固缆绳、加装防撞设施，密切留意海上的天气变化和动态，加大巡逻的频次，落实各项防护举措，守牢渔港安全防线。
1: 记者在锦州中心渔港看到，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与中心渔港工作人员深入港区一线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防范大风浪引发船舶漂移、船体相互磕碰、拖缆失控等险情。工作中，渔业执法人员还与港区工作人员现场交流防汛值守流程、船舶管护技巧和突发情况处置等经验，进一步凝聚联防合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同时，港区严格执行封闭管控规定，严禁游客及无关人员进入码头堤岸等危险区域，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
5: 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国网锦州供电公司打出特色防雨组合拳，全方位守护辖区电网平稳运行。
1: 上午9点，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临河区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班工作人员深入翡翠东湖地下变电亭，开展设备专项巡检。运检人员仔细查看变电亭墙体、地面，排查渗漏水隐患，依次检测相关数值，并用测温设备监测配出线路接点，严防接点过热升温。随后，工作人员巡查室外变电所出线区域，仔细观测线路外观，紧盯导线连接处过热、外皮老化等隐患，对户外线路运行状态做好记录，消除露天环境带来的用电风险。
6: 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提前部署规划，安排班组运维人员对室外的箱站和地下易倒灌水的配电室等设施开展防汛专项巡视，主要检查是否存在漏水、渗雨等情况，并对重要节点进行测温，保障可靠供电。那么在汛期后呢，我们也会安排专员去对重点点位回头看，及时消缺总结经验，守护锦城万家灯火，保障百姓可靠用电。
1: 防汛关键时段，锦州供电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制度，应急指挥专班全天候在岗调度，实时监测电网负荷与线路运行参数，动态调整特巡重点，严格恪守风停、水退、人进、电通作业准则，细化乡村低洼配电设施、沿海线路专属防护方案，坚守抢险不冒险的安全底线。面对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降雨影响，连日来，经开区迅速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全面开展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值班值守等工作，全力守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13号上午，记者来到经开区天桥街道渔民村，看到村里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低洼点位、老旧危房开展常态化巡查，杜绝出现安全隐患。在村民委员会记者看到， 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充足。

0: 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在位，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确保出现突发情况快速处置，及时响应。
1: 在台风八危防泄工作中，于门村严格遵照区管委会天桥街道统一部署，对村里重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开展全方位排查巡查，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对独居老人居住在隐患区域的群众，我们逐户上门通知，提前劝导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巡查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村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台风汛期。
0: 在连日的排查中，村干部得知村民张素华夫妻二人无亲友投靠，打算继续住在有安全隐患的老房子里，便第一时间将他们夫妻二人送到了附近一家宾馆安顿好，并时常抽空赶到宾馆看望他们，送去关怀与温暖。
2: 这天都吧，一有甚至说有大雨，我都不知道，他俩就开车上我们家来，叫我们俩走，完了就说的怕出危险，就给我们俩送宾馆来了。送宾馆以后吧，他就是，把我们俩都安排好了。临走的时候，他说的有啥事儿，有啥需要，需要啥东西，给我们俩打电话，我们俩就过来。我就特别感动这两个村干部，感谢，特别感谢。
0: 截止到7月12日晚20时，经开区共转移人口136人，其中危房险房44人，低洼一老区19人，河道内行洪区73人。储备的各类生活物资充足，集中安置人员情绪比较稳定。城区内10处低洼地段安排专人值守，排水井全部开启。根据雨量情况，交警部门随时做好封闭准备，全区上下全力以赴保障辖区居民安全平稳度汛。
3: 面对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对我市带来的强降雨天气，临海市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紧盯沿海低洼地带、养殖片区、林坝村落等危险区域，全面开展入户劝导、安置保障、物资储备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临海市低洼点建业乡，记者看到工作人员逐街逐户上门走访，面对面给村民讲清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逐条告知避险流程和注意事项，让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和撤离准备，确保一旦接到转移通知，能够迅速有序安全撤离。
4: 这乡政府啊、领导啊，都上那个我们的养殖户啊，家家都走访了，跟我们落实一下那个这个防汛阶段那个重要事项。要是雨水大了，赶上海水倒灌呢，我们养殖户积极配合那个乡政府领导的那个安排，及时撤离。
5: 我身后就是临海市建业乡中心小学的这个临时安置点。记者在现场看到，医疗值守人员和急救药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同时呢，还有转移车辆在随时待命，饮用水等应急物资储备十分充足。一旦出现极端的暴雨天气、海水倒灌的险情，周边的低洼区域的群众呢，可以第一时间转移到这里来安置。
0: 为全力做好突发险情应急保障，建业乡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筹备备勤工作。目前安置点已全部整理完毕，随时可启用。室内环境整洁通透，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生活保障物资分类规整，储备充足，摆放有序。
6: 建业乡是沿海乡镇，所以说我们也启动了乡政府的防汛预案。我们现在船员在岗，24小时值班值守，尤其村上已经随时准备好了转移群众，还有我们的海边已经做好了景点的看护。大连坝已经派专人到那个看守，不让任何人回到坝村内。3个安置点已经全部启动，所有的医疗物资保障也全部到位，随时接受转移群众，还有我们的应急队伍、卫生队伍现在已经全部到位，全力保障我们建业乡村民的安全，肯定把这个工作我们扎实做好。
0: 目前临海市已全面建立24小时常态化值班值守制度，将持续密切跟踪极端天气动态及海况变化，保持临战备战状态，持续细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隐患动态清零、应急准备检查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做好各项前置防汛准备。

0: 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3号，黑山县闻汛而动，城乡同步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织密防汛安全网。
1: 截至13日12时，黑山县本轮平均降水22.8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四家子59.7毫米。为应对汛情，黑山县住建局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组建12支排查抢修队伍，实行分片包保定点巡查机制，紧盯积水点位、倒伏树木、松动广告牌、基坑围挡、地下车库倒灌、管网破损等风险隐患，进行逐一排查，闭环整改问题，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雨情，规范信息报送，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乡镇街道防汛工作也在同步压紧压实，对绕阳河大堤等重点堤段开展徒步巡堤查检，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密切监测水位变化，确保突发险情及时处置。
2: 绕阳河大堤途经我乡3个行政村，我们实行分段包保责任制，各村认领对应堤段，落实专人24小时不间断徒步巡堤，巡查重点紧盯堤身裂缝、渗水、边坡滑塌、河道淤堵等各类风险隐患，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就地值守，快速处置。
1: 各乡镇街道全面抓实排涝工作，辖区各排水站严格
0: 进行增高加固，并清理淤泥，确保水流顺畅。另一方面，水库依据水位监测数据，及时开闸放水，维持安全水位。
3: 我们积极组织支援，清理下水地段，保障城市排水通畅。
0: 目前，北镇市防汛指挥部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

0: 指称，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1: 位于新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得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2: 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
3: 我们都是要去义无反顾的去守护辖区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营区紧急警铃声骤然响起，急促警铃是消防员刻在心底的集结号令，全员快速穿戴厚重防护服，
5: 防汛防灾、企业生产操作规范等领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群众讲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风险隐患识别方法、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和自救互救技巧知识，现场群众参与踊跃。朝阳市建平县在
6: 传下的这个剪纸符号是又有满族的纹样，又有汉族的纹样，同时又有满族的纹样，所以说咱们建平剪纸创作这个传统纹样就是很多，但是它传下来的都是咱们经典的纹样，
7: 没有繁琐底稿，全凭指尖记忆，随心而剪。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

工作，我呢？我在干什么？面试四处碰壁，开淘宝店挣的钱还不够我造的，我吃的零食都是你给我买的。

0: 你妈变异了，
1: 我也不知道，她可能自己想通了吧。
0: 我之前还考虑过你妈的问题呢。
1: 考虑什么？
0: 你妈跟你妹都不喜欢我，那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他们肯定是极力反对的。如果我们宣布。

0: 我不看了，我干活。不过呢，你可以考虑内部消化一下，他们要是谈了女朋友，肯定就不疼你了。是吗？那你连夜为周淼加班，他应该很心疼你吧？是，我这是在跟他讲道理。
1: 哎，不是你们俩没处对象吧？没，
2: 我们事儿是四个好兄妹。嗯，
1: 啊，嗯，是这么回事啊？挺好的，爸，你别打听。
2: 这搞得跟我偷薪你放风似的。
3: 你怎么取这么多钱？
1: 哦，给员工发工资。
2: 你给员工发工资，转账就好了呀。
1: 这事你别跟爸说，不然他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
4: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取现发工资了，之后怎么办？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3个月了，等这个。行，知道了。那你们商量吧，泼凉水的我先走了。
2: 在那边。
1: 妈。
2: 微信支付，嗯，好，我扫您，小票给您。以后别叫我小个富二代了，你小个本来就是富二代啊。他不是，赵华光早就不管他了，他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费，还有他现在开店的钱，全是自己赚的，自己打工。
5: 钱都是这一套，有用啊！反正你们也不会真的跟我计较。再说，我一个失恋的人，你们本来就应该知道，都没什么创作欲望啊，天天摸鱼啊。
6: 是啊，梁老板，你得抓紧时间创作。张爱玲曾经说过，不是每一次的努力，她都有收获，但是每一次的收获，她必须努力。
2: 张爱玲没说过这句蠢话。我看我是好久没有刁光二爷了。 干。

0: 老板，你这是脚踏两只船啊。
1: 吃饭，吃饭，吃饭。

0: 我来说清楚。
1: 。果然你们两个比较好，而且你知道的也不告诉我。不生气，
2: ，
3: 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算是真正的兄妹吧？你怎么对他有这种想法？
2: 你说的是我妈跟爸结婚之后的情况，但事实上呢，我跟李尖尖并没有实际上的兄妹关系。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啊？我爸不把你当亲儿子养吗？你除了不睡在我们家，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妹吗？
3: 小时候可是我亲手把李金天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邻居们都看到了。李金天给我爸敬了茶，我们拜了天地，跟顶娃娃亲有什么区别？
2: 娃娃亲？你现在跟我扯这些歪理，那我算什么？我还童养夫呢，我从小就跟李金天睡在一张床上。那要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以后不在一块儿，那是不是天打雷劈啊？
3: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你要不要回去问问李爸，他是把你的儿子养还是女婿养？
2: 你闭嘴吧！你问问你妈。你要是跟李尖尖在一块儿，他能同意吗？
3: 我跟谁在一起不需要我妈同意，只需要当事人同意就可以了。
2: 啊，好，当事人同意，那太好了。那我告诉你，李尖尖对咱俩都没有那种想法，他把咱俩都当哥哥。
3: 只是对你没有。
2: 你醒醒吧你！
3: 是你醒醒吧，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没来得及告诉你而已。
2: 你们俩在一块儿，哎，他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李尖尖？你们俩真在一块儿了？你没把他当哥哥呀？
4: 不是，小哥。
2: 那为什么都是哥哥你就选他不选我呀？
3: 你别吓他，
2: 都这么宝贝儿了，我就问他一句，就是吓他了是吧？

0: 昨天发生了什么？今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1: 要是能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屋里就好。
2: 谢谢啊，麻烦你了。
3: 要不吃完再走吧。
4: 不了，我又还有事。
2: 那你忙，你忙。
3: 翔哥，
4: 怎么了？
1: 你别生气。
5: 知道，我们先应该拿出一部分钱用来做宣传。
6: 旭姐，我的那一部分钱你先给我吧，我有急用。哦，我先给你转啊。
5: 哎，不是不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看来你们真是不知道这宣传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要想把工作室做好做大的话，我们就必须……好吧，你。
4: 喂。
2: 干嘛？
4: 啊，妈最近怎么样？
2: 她是神经病啊，还能怎样？不过是有正常那么一丢丢，好像心情还不错。昨天还去请朋友吃饭。
7: 我的稿子也没写完呢。
8: 明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今天选择了凌霄以后，子秋也太淡定了吧？
7: 是啊，跟没事人一样，早上还过来给我们做早餐呢。
8: 也是啊，这再怎么说，这李叔也是他。
9: 我再厚着脸皮认回来。你看那赵花光摘到什么好果子没？
1: 这人是不能贪心啊，但当年你不也是没办法吗？你把他留在。
7: 孩子都说你是恶鬼附体，
4: 真没什么好事。我就是觉得下了班，走到一个地方能够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9: 这么朴素啊！
4: 你以为会写爱情地久天长？
7: 那个就不是朴素了，那是老土。
3: 咦，你干什么呀？你不像呀！
7: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但是我们聚会都是来这儿的。
4: 味道不错，价格也便宜，
3: 是不是？
7: 嗯，以后带小哥也来。
4: 以后你们兄妹之间相处。
3: 在这种氛围下，我完全不想亲。
4: 没关系，不想没关系。我们之间十几年的。

0: 去看你的树，
1: 好甜蜜哦。
2: 你怎么跟梦游似的呀？突然想知道林湘在新加坡的事儿。你要真想知道，你就直接问他。
3: 我觉得我哥的。
4: 子贤，说话呀。
5: 爸。
4: 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他要断气儿似的。
5: 我遇到了打击。
4: 哦，我说说。

0: 八处桥洞、滨河路漫水桥及20余处易积水点位实时画面。一旦出现路面积水，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操作设备帮助排水，快速消除积水隐患。
1: 本轮防汛期间，建设集团目前已累计组织150余人次参与一线作业。
2: 设施损坏等突发险情，执勤警力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快速开展紧急救援、交通管制、清障排水等处置工作，最短时间恢复道路正常通行秩序。

0: 我们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坚持隐患早排查，路面严管控，应急快处置。
1: 海上的天气变化和动态，加大巡逻的频次，落实各项防护举措，守牢渔港安全防线。
2: 记者在锦州中心渔港看到，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与中心渔港工作人员深入港区一线开展防风加固作业，值守制度。应急指挥专班全天候在岗调度，实时监测电网负荷与线路运行参数，动态调整特巡重点，严格恪守风停、水退、人进、电通作业准则，细化乡村低洼配电设施，沿海线路专属防护方案，坚守抢险。
3: 需要啥东西，给我们俩打电话，我们俩就过来。我就特别感动这两个村干部，感谢，特别感谢。
2: 截止到7月12日晚20时，经开区共转移人口136人，其中危房险房44人，低洼一老区19人，河道内行洪区73人，行应急保障。建业乡提前完成应急安置点筹备备勤工作，目前安置点已全部整理完毕，随时可启用。室内环境整洁通透，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生活保障物资分类规整，储备充足，摆放有序。
4: 建业乡是沿海乡镇，所以
5: 报送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乡镇街道防汛工作也在同步压紧压实，对绕阳河大堤等重点堤段开展徒步巡堤查检，细致排查风险隐患，密切监测水位变化，确保突发险情及时处置。
6: 绕阳河大堤途经我乡，
2: 保水流顺畅。另一方面，水库依据水位监测数据及时开闸放水，维持安全水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1: 位于兴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六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2: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兴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德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泳装大概3万件左右。
1: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泳装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兴城泳装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西音、特姆等渠道，兴城泳装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兴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1万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兴城出货，覆盖亚马逊、西音、特姆、TK 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2026年兴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3: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我市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一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0: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盘锦市共有4个项目获批，其中3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1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
4: 此次获批的3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母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至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汇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

0: 智力攻关燃料电池和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严令急动、快速响应的优良作风，常态化练兵备战之余，消防安全源头防控同样至关重要。消防人员主动下沉基层，走进社区街巷，
2: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群众讲解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风险隐患识别方法、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流程和自救互救技巧知识，现场群众参与踊跃。朝阳市建平县在主城区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的同时，
3: 我们的基本手法都是拿下来就捡，叫徒手捡，不用花样，就是你心里想什么就捡什么，就是展示你自己心里这种向往。
4: 小小剪纸连接古今，更连
5: 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
6: 本次多部门联合排查，聚焦沿街商户薄弱环节，坚持排查与宣传并行，整治与教育同步。玉皇街道将紧盯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工作与安全教育，持续
7: 检查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8: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常委会会议集体学习政协大讲堂活动，周波主持并讲话。
7: 各地积极迎战强降雨，抢险排涝安置群众同步推进。
8: 我省交通运输、电力
9: 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守政治原则，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深化政治监督，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凭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深学细悟，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先学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省级领导干部、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本台报道。
10: 政绩官是党员干部履职干事的总开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
7: 并冒雨前往沈阳市辽中区、抚顺市实地检查指导，看望慰问奋战在防汛一线的干部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和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9: 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要做实应急准备，强化险工险段除险加固，完善技术方案，配齐专业力量，备足物资装备，加强良好开局，服务全面振兴发展的高度，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履职重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献计出力。周波强调，
11: 局正在进行我们洪水流量跟流速的监测，那么我们现在再把镜头推向不远处，我们工农桥下面的这个桥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痕，就是流水的这个印儿。这是我们昨天。
8: 近期辽宁多地道路损毁，流域迎来洪峰，多部门联动抢险，有序转移安置群众。来看记者采自一线的报道。
12: 这里是鞍山市台安县小柳。
13: 现在是在开原市靠山镇金龙村，这里距离柴河只有150米的距离，连日来的暴雨让柴河水位猛涨，远超警戒线，当地政府正在对村民进行安全转移。
14: 因为整个那这个村里的这条路上全是水的。
9: 受本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市皇姑区汾河西苑小区二次加压泵站临时停运，1900多户居民供水受到影响。沈阳水务集团马上开展应急保障，持续调配水车流动送水。
15: 在全体抢修人员奋力攻坚下，受降雨及到
7: 沈的特大暴雨是一次直面民生的严峻考验。辽沈大地党员干部挺在一线，专业队伍冲锋在前，百姓同心守望。风雨终有停歇之时，街巷村屯终将恢复往日烟火。那些暴雨中彼此搀扶，彼此，
16: 我就第一次感受到了苏州人对这张画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我也去想通过这张画，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也想通过这个城市的历史去了解这张画的秘密。

0: 两次展
1: 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
3: 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4: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
5: 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的新业绩。

0: 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与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 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

0: 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了。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15-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

0: 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 13.19 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今年1至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0: 的议院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九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议院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另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表示，西方的反俄阴谋并未消失，但他们的企图不会得逞。美国13号宣布将古巴旅游部等列入制裁清单，进一步扩大对古制裁范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发布新制裁清单是发动经济战，企图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工作；
0: 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以民宿为哨，以林动为盾，我市全力守护汛期百姓平安。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2号、1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经开区、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临河区等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工作，查看在建项目、渔港、涵洞、堤防、河道涉水路段、地质灾害易发生点等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现场排查风险隐患，分析研判防汛形势，系统部署防汛工作，筑牢全市汛期安全防线。刘克武先后前往东方巴厘岛文旅基地等在建项目、市中心渔港、绕阳河半拉门段、大虎山街道铁路立交桥、翠岩镇河道两侧村屯、刘龙沟镇靠山屯水库、大凌河万佛堂区域狭窄段、大榆树堡镇石匣子村、白谷河与小凌河交汇处等地听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防汛预案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河道治理管护、涵洞排涝处置、设施设备运行、警示标识设立、救援力量安排、物资装备储备等情况，与相关地区部门和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实时关注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和应急机制，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做好海洋渔业安全管控工作，健全制度机制，严格执法检查，抓好对渔民和船员的安全培训，坚决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认真做好巡河检查工作，对河流水位进行动态监测，密切关注沿河村落农田受灾情况，及时落实预警叫应和转移避险措施，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中，刘克武指出，近日我市迎来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省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员下沉一线，全程靠前防控，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险情预测预警和信息共享，备足应急装备物资，前置部署救援力量，坚决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巡查巡检制度，健全

0: 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1: 7月13号，中国民主同盟济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林佳明出席大会。
2: 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盟济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在民盟辽宁省委会和中共济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民盟济州市委会始终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盟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为推动济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后，民盟济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全新起点，充分发挥民盟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民盟力量。连家明代表民盟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盟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民盟锦州市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希望民盟锦州市委会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谱写新篇章，做出新贡献，不断开创锦州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盟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把牢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能力，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在服务锦州全面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贡献新力量。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徐新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盟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同盟辽宁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14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徐新为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
0: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徐新，副主任委员高远，女，专职。张博、夏曦，女。刘畅，女。张瑶、张广琛。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泽、王锦，女。王学志、王辉暖、刘军，女。刘畅，女。刘大军、李静恒，女。杨丽，女。张博、张瑶、张广琛、哈进、夏曦，女。徐涛、徐新、高远，女。郭晓丽，女。黄勇、韩露、霍旭瑶。为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高效处置群众身边的汛情难题，我市持续健全防汛救灾工作体系，不断完善防汛工作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联动处置机制，构建起受理、分流、处置、反馈全闭环的防汛民生保障格局。汛期以来，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12345热线民生前哨作用。我市防汛工作实现了由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精准预判，由多方分散处置向整体协同作战的转变。汛期应急处置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接到热线紧急汛情工单后，各属地及职能部门迅速出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险情、疏通积水、整改隐患，最大限度减少强降雨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干扰。
3: 我市建立健全防汛工作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处置联动机制，全面打通群众涉汛诉求接

0: 收、分流、处置、反馈、闭环通道，依托热线平台全天候受理群众反映的城市道路积水、内涝、房屋墙体渗水、漏雨、雨天道路通行受阻、排水管网堵塞等各类防汛相关的民生问题，实行诉求专人登记、分类派单、限时办结、回访消耗全流程管理。汛期以来，累计接收群众涉汛求助诉求68件，相关责任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处置，现已妥善化解解决37件，剩余31件正在加快推进处理。通过热线联动机制，高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及时消除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与人身财产安全。
1: 我市将持续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不断优化诉求联动处置流程，紧盯剩余问题整改成效，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转，牢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暴雨来袭，积水堵路，房屋漏雨，群众求助最是急切。为此，我市打通12345热线与防汛指挥部联动通道，把群众雨中诉求直通处置一线，用一套完整闭环机制交出为民防汛的创新答卷。这条风雨里的民生热线既是险情侦察哨，更是干群连心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体现在防汛服务的细微创新里。以往防汛处置多是相关部门上路巡查，被动发现隐患，如今依托全天候热线值守，群众家门口的急难愁盼随时能反馈，小事不拖延，险情不搁置，群众一通电话诉求及时登记，快速分流，属地和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冒雨奔赴现场疏通排涝，消除隐患，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此次创新不仅让防汛治理跳出了被动应对的旧模式，更为可贵的是将众多的民生诉求同步转化为风险预警，从群众反映的高频问题预判积水管网隐患，推动防汛工作关口前移，由事后抢险转向事前防范，治理精修化水平实实在在提上来。政务服务好不好，暴雨是最直接的考场，打通热线与防汛联动，本质是服务理念的转变，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协同解决百姓难题，高效闭环处置，省去层层流转的繁琐，减少群众雨中焦急等待，用实干消解雨天里的烦心事。风雨无情人有情，便民创新见初心。面对汛期考验，唯有持续用好民生热线这个前哨阵地，不断优化联动处置机制，把群众每一件小事当成要紧大事，才能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以贴心服务守护万家平安，让为民初心在风雨中闪闪发光。
1: 入汛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等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
2: 记者近日在后五里公交场站看到，一场接地气、抓细节的线路防汛碰头会正在召开。会议室里，一线驾驶员结合日常跑线的真实体验，梳理各自运营线路的防汛薄弱点，实打实细化汛期应急处置方案，把每一处风险隐患、每一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细化到岗位。一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都会逐项细致排查，认真检查雨刮器运转、车辆电路线缆等关键部位，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场站工作人员也全员在岗，抓紧晴雨间隙加固防汛沙袋，疏通场站排水管道，对配电室、停车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从源头筑牢场站防汛安全屏障。据了解，针对雨季复杂多变的路况，市公交公司提前开展全员雨季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天候紧盯气象预警信息，密切跟踪雨情变化，一旦遇到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

0: 案动态调整运营安排。目前公司已全面摸排梳理出全市34处易积水点位，实行精准动态管控。
1: 雨天一旦出现积水情况，我们指挥中心第一时间通知驾驶员绕行，严禁车辆涉水通行，同时我们也会通过车载设备不间断地提示安全提示，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规范停靠，避免将积水溅到行人及机动车上。
0: 雨天的城市街巷，穿梭的公交车辆，坚守的公交人，成为守护市民出行的暖心底色。从清晨的车辆排查到深夜的值守待命，从精准的路况管控到贴心的安全提醒，是公交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每一处细节，守好每一道防线。下面播放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是防止各成员单位，我市本轮降水天气已经结束，依据锦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自7月14日12时起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市区防止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解除防汛应急响应。目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防汛形势依然不容松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加强实时会商和科学研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信息畅通，响应迅速。要持续加强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水利工程的巡查排险，及时排查和处置隐患，突出抓好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下穿桥隧等排水防涝工作。同时要高度重视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压实防汛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4日。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宏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我们先来了解天气。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东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雨过天要晴，好在还有风，这个风接下来会非常起作用的。体表呢不热，作物呢，因为有风，所以呢会让那个多余的水分赶快蒸发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总之，这风好的不得了。
1: 好，宝昌老师分析的好。
0: 来接个电话啊。
1: 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宝昌老师吧。
0: 中午好，徐先生。
2: 我听力有点障碍，声大了，请你谅解。
0: 没关系，没关系的，我们尽量大点声跟您说。
2: 我非常激动，给我了一次讲话的机会，因为面对的这是就直播，说话是得要负责任的。
0: 您说的太对了。
2: 但是呢，您这个节目，首先我说一句，非常好，这叫宝昌帮忙，帮我是人情，不帮我是本分。我绝对不会。

0: 说出像张师傅说的那样话。但是呢，我今天反映的这件事儿是共性的事儿。咱铁北地区呼吸太不好了。老年讲呼吸出纳，毛泽东在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还有那样一句话，说吐呼纳新。现在咱们这个有的物业，他们不往外拉垃圾，拉垃圾他是要消费花钱的，他们自己烧垃圾，破坏了环境。据我听力和我了解到，好像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年的三月颁布了一个这个自然环境法，这个大法典现在已经有法可依了。
1: 嗯，
0: 我去年是啥时候曾经反映过一次，但是呢始终是烧垃圾，烧垃圾最严重的时候是早晨晚上，或者是阴天下雨，或者说是气温特别低压的时候，他们某进烧。但是呢现在据我走和了解的情况看，也就是说最大的企业犯罪嫌疑是红缨，就是锦州红缨这个祈愿物业他们烧，或者说呢还有北京路和这个松坡路，不是松坡路，是这个吴淞路南边犄角的这个有个铁路的高层，他们都用一种特别科学的，先烧成干粉，然后呢把它吹出来，你还看不着闻不着味儿，它在一层和周围啊不走远了你是闻不到的。最远的地方呢，西边是人民街，南边我就是观察过的，这个出去遛弯啥的，重庆那个路，北边呢一高中那应该叫北安那个应该叫
1: 北
0: 宁吧，
1: 北宁路，
0: 东边大约得到中央，也就是北街，咱们电视台北区像。不是北京路吗？那这北京路就更不用说，都能闻得到，这么大面积的气味，它这个味儿是发自啥？烧塑料，烧这个卫生纸，这味儿都能闻出来。是这另外吧，这个谁都得喘气儿，因为我反映这个是共性的，不希望党和政府给我什么奖励，我希望这个主管局管一管，他们太不作为了。但是我也知道宝昌老师您很累，这个用最后呢我说几句，因为行使的权力有限，面对的都是领导，下边祈求的都是群众啊。所以说呢我非常理解你，有些事儿你不要生气，有些人他也不会说话，包括我在内，因为我没接受过高等教育，我们都属于六八届，基本上就没有啥文化，讲的也不算太好，知道不？但是呢我希望您呢能和领导呢反映反映，这个铁道北这不呼吸，不管是一个人啊，谁都得喘气儿，对不对啊？我就要求这个宝昌老师帮这个忙。首先谢谢。
1: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您呢，徐先生反映的这个共性的问题，或者说对公众利益有切身关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擒贼擒王，打蛇打七寸，那么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源头从哪里来呀？来自于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红缨祈愿是吧？这个
0: 宝昌老师啊，
1: 哎，
0: 那边的声音能不能大点，我听力有问题，有障碍，耳朵聋。
1: 我把这话筒都撑过来拿过来了，您听听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好像行。
1: 好，我想问一问，造成这种情况的，这是来自于小区的物业公司啊？哪家物业这样干呢？
0: 在我心目中重大怀疑单位是红缨祈愿物业，还有一个他那南边的有一个高层铁路的。还有一个是咱们北边原来老铁路市校有一个九居蓝田园，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家两家烧。因为啥呢？
1: 如果要是
0: 宝昌老师，因为啥呢？季节性的烧，像北湖公园，他们。

0: 来再清炒喝啥的，它是有时间的，有个三五天了或者分别冒冒烟儿，一天半天就把它烧完了，它是寡。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可是日久天长的。这个不光我一个人闻到，有的人他是这样，年轻人忙忙碌碌都上班走了，家里边我是18年出生的，家里边剩的都是老爷老太太，也就是说提了着猪头找不着庙。
1: 嗯，
0: 宝昌老师，我说话可能也有的地方不太，
1: 这个事情啊，
0: 也都是激动了。
1: 嗯，能理解啊。然后啊，接下来我们这样，
0: 嗯，
1: 做一种公益性的提醒。就是生活在重庆路甚至北京路以北，这个区域的，就是，正大里还是这个啊文正里呀、啊，那个。
0: 我家住这文胜里小区。
1: 包括文胜里呀、啊，文昌里啊等等，就这个区域的啊。
0: 对。
1: 那个居民们，如果大家看到了，看到相关的不合时宜的做法。希望您把电话打给我们直播12345，我们广泛地了解到这个情况，确认之后呢，再去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啊。现在呢，因为没有这个针对有对这件事情有针对性，但是没有找到这个确实的，已经这个就是有真凭实据的。焚烧垃圾的这样的物业公司，目前我们还拿不准的时候，我们姑且先放一放不说。但是这件事情可不妥，真的如果要是焚烧垃圾呀、
0: 啊，
1: 这里面我们非经事不足以了解情况。此前呢，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情之后呢，人家才告诉我们，这个叫空气当中会因为焚烧垃圾产生二恶英。而这种物质是对人健康极其有害的，被国际健康组织列为强致癌物。所以呢，这是一种没有这种科普知识的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
0: 啊，
1: 焚烧这个塑料可以产生它，一些物质当中的合成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比如说使用的粘合剂，在焚烧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个二恶英，因此。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大气的污染，对于周边群众的健康是有害的，一旦要是属实的话非常不妥，这是一。第二呢，刚才呀您提到了这个相关的物业公司啊，采取科学的办法焚烧，我就笑了。那如果要是科学，就不足以对这个周边的大气质量带来影响妨碍了。希望这个事情啊赶快给他遏制住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座城市啊，有自己足够体量的垃圾处理厂，焚烧垃圾。这个地点，我告诉各位啊，就是在这个在锦州西北方向，应该是在板石沟，就是。过去啊，那个这个地方啊，做这个工程的时候，我们去采访知道了，在那个山里边建那么大一个规模的垃圾处理厂，远远不是说简单的填埋式的，而是把大家的生活垃圾用，现在您大家都能知道啊，那个垃圾处理车在小区由那个垃圾桶装进里边之后呢，就迅速就给压缩了，压缩之后呢，再到这个转运站。再做强有力的压制压缩，而后呢，用大车给它无害化的转运到刚才说的这个，锦州城北的山里边的这座垃圾处理厂，干什么用呢？把垃圾做无害化处理，通过什么方式呢？简单的讲，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因此呢，大家再也无需从。居民小区当中啊，进行这种这个，垃圾的焚烧。当然，这里边我们现在呀，心存这个存疑的地方还在于啊，是否还有其他的介质存在，就烧其他的东西。塑料类的，举例说啊，曾经在2周前，周六周日我们休息，然后呢，出去这个晨练的时候，发现了在凌河公园北面那一个。

0: 而旁边恰恰就是居民区。那边的南面虽然是这个湖泊，那个河堤，但是河堤之上有大量的这个市民在那儿晨练，这个散步等等。所以说，就这种焚烧垃圾之外的其他的方式，在污染这个大气环境的，也需要小心一些，千万别这样。因为第一，确实讲它对这个公共环境有妨碍，对公众健康有影响。其次，这么做容易给大家带来不愉快，容易让人家产生反感。所以呢，为了不至于让自己为这种鲁莽的行为付出代价，赶快收手，这样比较好。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只要你对大气环境构成影响了，就不妥。因为刚才这个诉求人都讲了，老先生48年出生的，虚岁都79岁了啊。那有足够的理由，人家都把这个国家的法律都说出来了。因此啊，别做这样的事情，涉嫌违法的事情别做，啊，哎，
1: 那个宝昌老师，
0: 嗯，
1: 我再补充两句。
0: 嗯。
1: 听您的讲话，我心里倒也明白多了。但是呢，我愿意和政府立个军令状。如果说我给政府添乱，你可以对我实行一个制裁，我不构成犯罪，最起码拘留、罚款还可
0: 不
1: 以
0: 不
1: 吧？
0: 不，这个，
1: 如果这个他们故意烧垃圾、破坏环境，这实际说白了是害人。那什么，这个空气，尤其我这个气管也不好，另外这个鼻子吧，还有这个鼻炎，就特别闻不了。它在3、4楼也底下，有的时候还闻不到，它都存在这里头。你来家访是物业，咱这没有了，已经就气管了。是这个社区的领导来过，不到走廊的2楼、3楼都闻不着这个气味。你它烧吧，你看不着，无缘儿。另外，往往吹粉尘的时候啊，特别细，也就是说，咱家那个吃饭的桌子上啊，老头老太太那上面和那个床头上啊，2、3天就一层，特别细。如果说现在政府，你这个环境主管部门，他们好像我个人认为，也就是我个人怀疑他不作为。
0: 我们
1: 你
0: 把
1: 下来
0: 事
1: 看一
0: 实
1: 看，有先进的手段，不是一查就查出来了吗？
0: 逐渐的争取给他
1: 但是
0: 弄
1: 我说
0: 清
1: 这
0: 楚
1: 话只是对那个不作为的领导宝昌老师，可不是对您啊。有些这话我要说清楚，因为您这个节目办的在我心目中最好了。最后我补充几句，95%我都在听。我可不是那个反映这个消防通道的那个老头，又不是92岁遮挡他的老太太，更不是自来水姓张那个同志。因为刚才我前期就说了，因为你这名叫的也好，叫宝昌帮忙，帮是本分，不帮你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工作很累，又费脑袋，又掌握，又得学习政策，方方面面，你连立杠甚至都懂，我都不懂，是不是？所以说千家万户的事儿，你都帮着解决了。很多很多，咱这节目已经开了1年多，我能听到95%吧，
0: 谢谢
1: 所
0: 您
1: 以
0: 呢，
1: 说
0: 徐
1: 我这
0: 先
1: 有
0: 生
1: 信
0: 啊，
1: 心
0: 谢
1: 向
0: 谢
1: 你投
0: 啊，
1: 诉这件事儿。
0: 啊，
1: 哎，好，
0: 再次感谢您，像您这
1: 哎，
0: 样的热心
1: 客气了，客
0: 的
1: 气了。
0: 听众观众们，一直
1: 下边老百姓对您有评价呀，说你太累了，又费嗓子又费心的，另外这没有船呐，你怎有靠？面对上面大小都是干部。你物业人家叫经理，咱们是啥呀？下边是群众，
0: 没
1: 首
0: 关
1: 先
0: 系，
1: 希望
0: 没
1: 你
0: 关
1: 能
0: 系，
1: 办。所以说这个期望，
0: 新闻媒体啊，这个。新闻调查权、采访权我们都有，然后呢，新闻媒体经办的这档节目，
1: 行，
0: 目的就是替百姓解决大家的疑难愁盼。我们虽然无权无职，没有这个官帽，但是呢，我们会敦促这个有职有权的官帽们把这个事情、把百姓的事情做好啊！
1: 是的，
0: 谢谢老人家，好，
1: 好，
0: 再
1: 谢
0: 会，
1: 谢您，
0: 哎，
1: 好，谢谢，再见。
0: 这个电话。等了已久了啊，我们来再赶快再接进来。
2: 咱是石桥子街道北山社区的戴书记的电
0: 哦，
2: 话，是吗？
0: 戴书记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0: 抱歉啊，这个让您等久了，我们跟
3: 没
0: 这
3: 关系，没
0: 个
3: 关系。
0: 老先生交流的挺投入的，然后忽
3: 我
0: 略
3: 听得
0: 了
3: 很
0: 您这
3: 投
0: 个
3: 入。
0: 电话，非常抱歉。
3: 没关系，我听得很投入。
0: 这个老先生啊，其实他是反映一个公共话题。 就是在他生活的区域啊，在铁北，

0: 集中在大致的区域，应该是在北山宾馆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延伸这么个区域内啊。反映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大气当中，他怀疑就是有人呢焚烧这个垃圾，造成的这个空气当中有难闻的味道，然后呢形成这个大气污染，讲的公共话题。然后呢，我们也是由于这个没有确指性，所以呢还不好直接就这个有针对性的发言表达这个看法。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是存在的，那显然是不妥的。其次呢，非焚烧垃圾，就是你比如说个人呢有一些行为，让这个空气质量受到这个污染，这也不妥。我们想想，听听，既然这个戴书记等了这么久了，来，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就您所了解到的情况说一说。
1: 其实啊，刚才啊，听到宝仓老师啊，在电话里说这个，咱们新闻媒体啊，就是想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急难愁烦的问题。其实啊，我很有感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呀，我们社区啊和您这个单位来讲的话呀，出发点和落脚点呢，在一些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们社区呢，作为这个群众自治性组织，主要的目的啊，就是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这个急难愁烦的问题。
0: 是的，
1: 这个徐叔叔啊，其实来讲的话呀，我们是老相识了。
0: 啊，
1: 刚才电话的时候，我一听啊，就感觉很亲切。
0: 嗯，
1: 这个徐叔叔的爱人的话呀，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优秀的老党员，
0: 哦，
1: 常年来呀，一直啊，这个参与啊社区的各种志愿活动，
0: 嗯，
1: 我们呢也长期保持一种正向的这种互动关系。
0: 哦，很难得，
1: 这个徐叔啊，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有近一年的时间了，一
0: 嗯，嗯。
1: 年多的时间了。
0: 哦，
1: 其实啊，每一次徐叔叔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啊，我们呢都非常的重视。安排网格员啊，包括我也亲到这个反映这个小区这个位置啊，也去查看过这个徐叔啊反映这个问题。最开始啊，徐叔一直是怀疑啊，在他居住这个小区的西侧，这个小区啊，可能这个物业呀有焚烧这个树叶啊，这个就有打扫卫生啊，他们可能有就地焚烧的这种行为。但是呢，当我们到现场的时候的话呀，没有发现有这种这个正在焚烧的这种行为。同时的话呀，我们呢也害怕这种东西啊，确实有私下焚烧这种东焚烧这种行为影响周边的老百姓。我们呢也跟这个周边的几个物业这个经理，分别进行的约谈啊，跟他们说一声，有的改之，无的加勉。然后的话呀，我们也是重点的对这个徐叔周边的这些小区的这个日常排查当中，重点的对有没有焚烧垃圾这种行为进行了关注。但是呢，在我们长期的排查过程当中来讲的话呀，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行为啊。然后的话呀，这个我们辖区啊，这个周边这个企业也好啊，商户也好，还真的没有在我们排查当中啊，没有发现有这个大气污染的这种操作路径。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这个也很头疼啊。我们呢一直坚信呢，我们徐叔反映的这个问题呀是真实的啊。我们也一直想啊，帮助我们这个徐叔啊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能也确实是我们这个社区也好啊，网格也好啊，在这个空气方面的这个专业程度啊，可能还有所欠缺。这个可能徐叔反映这个气味啊，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确实啊，在目前的工作当中没排查出来。然后呢，为此的话呀，我们这个也向周边的附近的居民进行了问询，也并未发现有居民呢，就是像徐叔这样似的，明显的反映出这个类似这样的问题啊。不过怎么说呢，这个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嘛。这个徐叔的话，这个既然有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呢也会持之以恒的，长期的对这件事情呢进行关注啊，定期呢在周边呢进行巡岗巡视，然后的话看看有这次的问题的话呀，也及时的沟通各部门去处理啊。
0: 好的，好的，戴书记，谢谢您。这个事情因为没有这个，有诉求人讲了这个相关的情况，但是呢，没有确指是哪一家，焚烧了垃圾，或者采取其他的方式点燃其他的这个，物质，造成这个对。

0: 空气、大气质量的损害都没有，因此呢，就是泛泛的讲。所以呢，我们就听这个事情，听的同时呢，一，我们面向大众呢提出这样一个类似于线索，这个寻求。其次呢，也告诉大家呢，第一，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国家都已经立法了。生存的环境、大气质量作为其中之一，它的优劣程度直接跟我们能否安居于此息息相关。所以呢，这个事儿呢，跟公众有广泛的这个利益共同性，希望大家都多看一眼，多关照、关注一下。遇到类似不和谐的情况，然后咱们一起来共同推进它，解决掉这个问题。当然，从根本上讲，你这个烧落叶也好，烧废纸也好，尤其是这个塑料啊，这些事情，不要做，就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做那种无害化处理是最好的啊。希望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短时间的科普跟大家说出来了。那么接下来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样？我们先放一放。好在这个戴书记刚才讲了。从积极的角度呢，大家一起合力发力，把这个环境，我们生活的环境、生存的环境，让它越来越美、越来越好。即便遇到一些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需要我们姑且姑息的事情，那么也正视它。这个城市也好，我们这个环境也好，终究是会向前走的，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大家出一点力。
1: 好，也感谢宝松老师，保谢老师，宝松老师这个节目啊，对我们这个居民反映的问题这个高度关注。然后的话呀，在此的话呀，也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包括宝松老师发起倡议。如果说这个针对这个徐叔啊反映的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件事情，有这个更准确的线索，也欢迎大家呢给我们北山社区提供过来，也方便的话呀，我们这个正常的接触处理。然后的话呀，这个。在此也发起号召吧，我们这个美丽的锦州啊，这个现在正值这个五文鲤鱼的这个高峰时期，也呼吁更多的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能够爱护我们的环境，
0: 好的，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书记说的没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里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一向这样认为，寄予这座城市以无限的美好展望，就是这样。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吧？
1: 好
0: 好，
1: 好
0: 再
1: 嘞，
0: 会，
1: 好的，
0: 哎，
1: 好，好，再见，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

0: 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以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重播。
1: 来接这个电话。
0: 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马女士。
2: 哎，你好，我听见了。
1: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您请讲。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锦州广播电视台为群众开设的一档解决急难愁盼话这样问题的一档节目。
2: 啊，是这样的，我给您叙述一下我家的这个事情吧。啊，首先第一点，我是辽宁省临海市右卫镇大马村的村民。我家那个门前有一块开荒地，已经开荒30多年了。就是被一个不是我们村，他的户口不在我们村，而且他也不是农村户口，他是一个非农户口还开着工资的人，在我家那会儿呢建鱼塘了。
1: 在您那个这个开荒地上啊。
2: 啊，对，在我的开荒地上建鱼塘了。那开荒地还不是我们一家的，我们几家的。他就是强占了，他明知道是我家开荒地，他就强占了。
1: 然后呢？
2: 啊，然后首先我先第一步，我先走到我们那个村上。因为村上说对于开荒地这块儿，他们没有执法权，然后说
1: 对于什么地村里都没有执法权。
2: 啊，开荒地。
1: 村里本身没有赋予他，国家法律并没有赋予村集体
2: 啊，对，
1: 以任何行政执法权。
2: 啊，对，然后经过我们村书记赵新的引荐，我们到那个镇上，镇上的任书记接待的我们，然后任书记帮我们联系了那个咱们的那个自然局，然后正好我也打了12345，12345的领导也那个派到咱们那个自然局，因为他们有那个执法权吧，因为他这个是归他这个有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第75条和第4条，然后就是咱们自然局这块很快就派下来相关的领导跟咱们这伙人接洽，然后跟咱们镇政府和乡政府、乡的那个政府，然后还有咱们那个右卫派出所的那个领导和民警，然后带着咱们那个出警记录仪，一起下去直接去那个把这个事儿解决的。当时说的是让他们把那个水抽出去，然后把土有一点完恢复到原貌，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大概10天左右吧，然后我看他们还没有动，我就给咱们那个资源局的那个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姓李，然后给他打电话，我说他这也没看到抽水呀，完我说不但没抽水还放水，同时我给他打电话的同时我也给110打电话了，因为他们说确保不能再往里边蓄水了。然后那个他说的，那我去看一下吧。然后等他看完了这件事儿回来，他就告诉我，他这个现在所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都是合理的了。然后就和原来的画风全都变了，就是相反，截然相反的两个答案。

0: 时我给我们崔书记打过电话的时候，他都有点不可置信了。然后我给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有派出所民警录那个打电话和崔书记打电话的录音，他们都有点不可置信了。他说不是当时说的吗？如果说他不恢复原貌的话，对他有进行执法权，怎么还能这样行？他说后来派出所的民警给我回复的，他说你看看是不是自然局给你打的电话呀？是不是别人打的接差了？然后我说我确信，因为我跟他一直有电话，然后有沟通，有电话录音。完了他说完了，我说的我要向上级部门反映，然后派出所的领导和咱们那个村的领导说您先别着急，我们这会儿帮您沟通一下。现在这个情况这就是他们都说这个周给我答复，但是咱自然局昨天说有一个信访部门和自然局的领导说给我那什么约见我明天9:30，就现在就截止到这种情况。
1: 嗯，那么女士，您的诉求呢？
0: 我的诉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就是返还我的开荒地，土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咱就依法办理就可以了。然后把我的损失，就是因为我们几家的树都泡死了，包括有一块地，有一块地是耕地，完另一块地还是林地。林地我不知道是公家的还是怎么回事，但是那块地显示是林地，我感觉应该是公家的，他就给赔偿相应的赔偿就得了呗。
1: 哎呀，这个事儿我跟您说啊，
0: 嗯，
1: 基本事实呢就是您和其他村民在当年30几年前，
0: 嗯，
1: 你们的家人共同开垦了一块荒地，对吧？
0: 对。
1: 耕种使用到现在，
0: 对，
1: 结果呢让一个不相邻的人，没有这个隶属关系的人，把这个你们几家这一块荒地，开荒之后的这块土地啊，突然呢强占了，挖了鱼塘，对吧？
0: 对。
1: 那我想跟您说，如果这个是基本事实的话，那么对方的这种做法，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0: 啊。
1: 国家在这个早期的时候啊，是鼓励大家充分的利用这个四荒地的。什么叫四荒呢？就是荒山、荒丘、荒坡、荒滩这个四荒地啊，荒沟、荒滩啊，大家去开垦，开垦之后呢，你把它宜林则林，这个适宜林地的你就种树，适宜这个耕作大田作物的你就去本地的适合这个玉米呀、这个其他的作物等等的高粱的，就种这个就是了，把这个荒地利用起来，那么简称四荒。当年的国家政策是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进行耕作的。因此就是从开垦四荒进行合理的利用这个角度，这是受国家支持与鼓励的，甚至说受法律保护的。其次，这个荒地呀、我不知道你们几家跟村里边这个，因为四荒的所有权在村集体组织，就是你在村里边。
0: 对，这属于它有点是属于村集体。
1: 你们利用这个荒地开垦了之后呢，种庄稼也好，种树也好，那么这个所有权在村里边，但是呢即便没把它作为这耕地来进行承包，就是说你们几家跟村里边即便是没有土地承包合同，那么30多年的开荒耕作的这个时间也告诉你们，你对你们各家对这块土地享有使用权。
0: 谢谢你了。
1: 这个是宏观的啊，就是你们对他拥有这个享有使用权，其他人用不当的方式取得的，这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事情讲清了啊。

0: 那
1: 好
0: 么
1: 好。
0: 对方呢，未经你们许可，未经村里边同意，就采取断然采取那种方式，强占这块土地，并且呢，挖成了这个鱼塘。我告诉您，这种方式是这个是对你们构成了民事侵权，法律上讲民事侵权啊。当然你还可以针对你比如说地上物，树也好啊，青苗也好啊。还有其他的物产，地上物的物产，如果在对方挖鱼塘的过程当中被损毁，还可以依法提起维权的主张，要求对方予以赔偿，这都是法律授予你们的权限啊。
1: 感谢您了，感谢领导。
0: 把这个要去处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对方涉及到这个民事侵权之外呢，还有呢这个行政违法，刚才您都提到了。土地管理法多少多少条？事实上，对对方的行为有约束的，绝非仅仅的一条啊。
1: 哎，好。
0: 把耕地给私自改变用途，变成鱼塘，把这个耕作成挖鱼塘，就要不断的往下挖，你2米也好，3米也好，往下挖。那么破坏了耕作成之后，就违反了土地管理法了啊。这些都是这个。涉及到行政违法的，所以呢，都是大家可以提起相应的主张。当然，这里边甚至还可以刑事违法。那么根据您那是几亩地呀？
1: 我们那个加在一起，大概他那个，我只能说是大概啊，应该是在3、4亩地、4、5亩地那样，我只能是估，
0: 行
1: 也
0: 吧，
1: 没打
0: 行
1: 量
0: 吧。
1: 过。
0: 行吧，那这个事情呢，怎么样的认证？从法律上，对对方的这种行为如何认证，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由涉法部门呢，司法部门去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理。建议啊，您从维权这个角度啊，要整理一下您现有的这些证据，并把它固化。固化证据是一个法律术语啊，就是将来有一天您面对这个维权。通过法律来维权的时候，通过诉讼来维权的时候，通过这个行政仲裁来维权的时候，都用得上啊。倒过来讲，就是您和其他的几户村民如果想依法维权，首先向村里边提出一个主张，或者说申请。这个主张是什么呢？由村里给你们开具合理的当年这个。合理合法的开垦这个荒地，然后呢，耕种它这样一个证明材料啊，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1: 好的，好的，感谢您了，领导。
0: 然后接下来您还可以向村里，包括向你们这个镇里，你是哪个镇？临海，右卫镇是吧？向右卫镇的司法所，或者说这个农经所。提出你们的和你们几家涉事的农户可以拿着这个仲裁意见，向当地的这个法院依法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并且呢就违法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啊。你们可以这个维权的体现，首席仲裁员的电话，就是说这位律师的电话，给您提供过去，好吧？
1: 哎，好。

0: 和落脚点，二是坚守绿色底线，用科技手段破解产业难题，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三是坚守长远思维，不搞短平快，不做表面文章，把小韭菜做成馨香富民的大产业。我们以实干求实效，以实际惠民生，让正确政绩观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曾经，韭菜产业安全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最大的毒点。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不回避、不遮掩，用硬核技术破解发展难题。乡村干部主动对接，引进绿色菌技，从源头杜绝化学农药残留，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绿色，让放心酒成为产业发展的金字招牌。
0: 我们抓韭菜产业，首先抓的是安全，守的是良心，宁可多投入慢见效，也要把绿色安全刻在产业骨子里。这是对群众负责，对长远负责，更是正确政绩观最实在的体现。
1: 从破局安全难题到打造绿色产业，从夯实种植基础到擦亮邢屯酒乡特色品牌，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小韭菜做成大产业，把小产业做成大民生。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2: 大禹滋养的土地让广袤的平原恢复生机。又到了养育下一代的最佳季节，猎狗发现而其他捕食者却是另一幅景象。在大草原的深处，三只小猎豹出生了。小猎豹在出生后的前六个月以母乳为生，母豹准备了充足的奶水，小豹们也无需争抢，离开妈妈身边半步。长到一个月大时，它们终于可以四处走动了。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
2: 摄制组只带了一些必要的摄像器材和工具就出发了。

0: 沉睡的冰雪世界即将复苏，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也变得蠢蠢欲动。
1: 蜜县的兴农人都是我们普查的对象。
2: 你好，我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这是我的证件。
1: 大国体检不仅依靠全市数千名基层普查员的脚步丈量，更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
3: 地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4: 这是外面的。

0: 备等情况，与相关地区部门和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实时关注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和应急机制，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做
1: 五年，在民盟辽宁省委会和中共济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民盟济州市委会始终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盟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为推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后，民盟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
0: 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泽、王锦（女）、王学志、王辉暖、刘军（女）、刘畅（女）、刘大军、李敬恒（女）、杨丽（女）、张博。
2: 有31件正在加快推进处理，通过热线联动机制，高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及时消除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与人身财产安全。
0: 我市将持续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不断优化诉求联动。
1: 人有情，便民创新见初心。面对汛期考验，唯有持续用好民生热线这个前哨阵地，不断优化联动处置机制，把群众每一件小事当成要紧大事，才能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以贴心服务守护万家平安。让
3: 通行，同时我们也会通过

0: 安全平稳度汛。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4日。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防汛指挥、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医疗救护及应急保障综合能力。
3: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4: 西河区黄大平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等。
5: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
2: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2: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
1: 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0: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是吧？就是想让这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0: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1: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
0: 啊。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说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
0: 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1: 谢谢
0: 您，
1: 谢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4: 别出来不灭。风是世界尽头的火地岛无可争议的主宰与帝王，他大声宣布洞潮建好了，欢迎异性参观。小美洲驼和羊驼经常比邻而居，

0: 凯文·理查森所做的事情非常惊人。凯文成年后，大多数时间都跟大型捕食者待在一起。几年前，他成立了自己的私人保护区。
1: 他们对待我，就跟对待彼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食物有我的一份，他们不会阻止我去吃的。
2: 既然你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这么多年来，因为了解，
2: 我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动物，但是他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却非常温顺。我想这一切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1: 哦，过来。
0: 所有鸟喙的构成都是相同的，骨头缺。

一些最为致命的生物。黄昏下冲浪的男孩被水下的骇人恶兽攻击落水，他能否逃出升天，又是怎样？

0: 在收看的是锦州在。
1: 那样做恐怕只会让自己的死亡来得更快一些。
2: 灰狼觉得自己与你是完全平等的，你不能处罚狼，一旦你那么做了，就很难与他们相处了。
3: 我的
2: 母狼一直没有回来，而且他们不知道狼崽的状态。当时是春天，狼崽可能很小，所以他们决定派人进去营救他们。
1: 进狼窝是专业化的工作，更何况这个狼窝位于林火的中心。
2: 我们派了一名消防
1: 困扰的戴波拉东皮耶，他想知道有多少熊把他的院子当成了游乐场。如果太多的话，他将有必要请阿拉斯加州渔猎部的专家过来评估他的安全情况。为了监测黑熊们的动态，戴波
3: 但是他又回来了，所以他已经习惯了吃垃圾，结果就是他回来继续吃垃圾，而且教他的孩子也吃垃圾，这简直成了他们的家族传承了。
1: 母熊保护幼崽的意识非常强烈，因此这
2: 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有美味的吸引。他们吃到一点花生酱，是从垃圾桶里掏出来的，

0: 质。现在到处都是蛋，到处都是。你好，布拉菲，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嘿嘿，别紧张，嘿。你怎么样？这些家伙真漂亮，它撞得能杀死狮子，你得小心。我得动作快点，这有个鸵鸟蛋。
1: 上次养的那条就躲在管子里没出来过。好吧，还是要这条吧。对对对，它最漂亮。
2: 杰克一改初衷，把选择的重点放在了外表而不是个性上。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们的视力最强，猫科动物可以将既有的光线反射到他们的眼球里，因此他们对光的感知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这就能解释
3: 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
4: 不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问题。
5: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4: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啊、每一名来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哎、
5: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是的。
5: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4: 将近半年时间，
5: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5: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啊、哎呦，太辛苦了。
6: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5: 师傅您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是来这儿办？
7: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5: 您是哪人？
4: 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5: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嗯、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4: 是是，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5: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4: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

0: 值得，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1: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2: 对呀，
1: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0: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1: 谢谢
0: 您，
1: 谢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寻安第斯山的火地岛，领略这片神秘土地的自然之美，在这里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在对话萌宠板块，在南非有一个人与猎狗群体相互融入，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首领，这个群体是如何接纳他的呢？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想必没有什么比带钩的会更方便撕取猎物皮肉的了。这种独特的喙部结构让鸟儿在捕食过程中更具优势。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火地岛，南美洲的最南端。安第斯山的这些山路丘陵地带犹如天神一般矗立在海洋之中，它们仿佛在静静守卫这片荒原里的生灵。无数河流峡湾像生命线一样穿过群岛，现在是繁殖季节，食物供不应求，暗纹夜鹭不得不白天也出来捕猎。风是世界尽头的火地岛无可争议的主宰与帝王，它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越过荒原，只有几处向南的偏远海湾能抵抗它持续的侵袭。但这里是斑类草雁的乐园，举目所及，水草丰美，最适宜安家落户。不足为奇，这种雁是火地岛数量最多的居民之一。安第斯骆驼、羊驼也不遑多让。借助树木的掩护，一只卡拉卡拉鹰在搜寻筑巢的材料。长长的攀援植物和柔软的寄生植物给它提供了大量选择，这些植物在潮湿的气候下蓬勃生长，它们像发霉的蜘蛛网一样挂在树上，让稀疏的森林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美妙但又哀伤的气质。斐迪南·麦哲伦曾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横渡火地岛和南美洲海岸之间的这些海峡。如今一艘舒适的汽车轮渡在以它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往返穿梭，通往巴塔哥尼亚海岸的道路似乎永无止境。一座生锈的老灯塔残骸唤起了这只小阿根廷湖的好奇心。海岸上的矮灌丛是他的演武场，让他为残酷的生活做好准备。不远处就有一名合格的陪练。这些青少年通过玩耍磨练捕食技巧，阿根廷灰狐是著名的捕食者。这两只狐狸是兄弟，刚被母亲抛弃了，现在他们共同迈出了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下一个训练项目是寻找食物，他们谁会抢先捕到啮齿类或者鸟儿？很快他们将各奔东西，独自生活，下次见面他们将成为对手。小球鱼通常昼伏夜出，它在滨海沙地里挖一个浅坑，白天就躲在里面睡觉。这位一定是被饥饿或精力旺盛的狐狸赶出来了。此时它正在寻找食物，一只蚱蜢能弥补些白天睡不成觉的损失。狐狸去寻找新的奇遇了，求偶的叫声回荡在巴塔哥尼亚海岸。九月是麦哲伦企鹅的繁殖季节，每对夫妻都守着自己的洞巢。雄性固执地黏在雌性身边，但是在雌性准备产卵之前，当务之急是严格检查产房。雄性只希望他精选的洞巢能打洞放心，他坚持不懈做着他最擅长的事，仰起头叫唤。

他大声宣布洞朝建好了，欢迎异性参观。在繁殖季节，企鹅严守一夫一妻制，一个看守巢穴，另一个出去捕鱼。他们的狩猎场远在500公里之外，去这么远的地方上班需要有奉献精神。企鹅高昂着头，踏上了前往大海的艰难征程。意外在所难免，

一支黑白大军摇摇摆摆，向着碎浪进发。因为饥饿，他们脚步急切，一旦进入水里，麦哲伦企鹅如同鱼入大海，鸟归森林。他们一头扎进汹涌的海浪，

巴塔哥尼亚海域潮涌浪翻，一米多高的海浪拍打着海岸。个人卫生排在第一位。企鹅用优雅的游姿证明了他们的灵动。他们潜到大约90米深的水下，捕捉最爱的鱼、乌贼和磷虾。他们能一连捕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只有吃饱了他们才会上岸，因为下一顿也许在很长时间以后。

0: 这对企鹅正依依不舍地告别。幸福的二人时光总是短暂，饥饿很快驱使他们前往大海。他与巴塔哥尼亚的一位怪客不期而遇，羊驼难以抗拒绿色的沿海灌木，嫩草在干草原上难得一见，这里就连小美洲驼也在觅食草籽、植物和昆虫。小美洲驼和羊驼经常比邻而居，不会飞的鸟视觉非常敏锐，而羊驼嗅觉灵敏，他们强强联手建立了一套优秀的预警系统，企鹅也经常从中受益。新的生活开始了，出生大约三个月后，企鹅雏鸟脱下绒毛，渐渐换上一身防水的羽毛外套，从这时起他们就可以下海探险了。海岸线上铺满了绒羽，证明今年的繁殖任务大获成功。远处有一群南海狮，他们不会对企鹅群造成直接的威胁。海狮宝宝出生不久便下水了，他们在安全的浅滩里学习各种游泳技巧，成员过百的群体在这里比比皆是。要在这样的群体里找到妈妈并不容易，和其他动物宝宝一样，小海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声叫唤。很小的时候，海狮宝宝只能呜咽或者咪咪叫，妈妈的叫声和气味指引着宝宝回到他身边。妈妈出去捕猎时，宝宝会由幼儿园照料。海狮通常以鱼、甲壳类或者乌贼为食。巴塔哥尼亚海域富饶的渔场是理想的栖息地，适宜的海浪、丰富的鱼类和安全的海滩，这是名副其实的海狮天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

0: 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强有力的领导能使你与一些难以预测的动物建立友谊。现在丽斯邦宁来到了南非，这里有一个人，他通过动物的方式融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动物群体。他在亲密接触猎狗这种动物时，是否了解它们的习性呢？猎狗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食腐动物，体重能达到成年狼的两倍。好在有一个笼子把邦宁和这群斑猎狗隔离开来。
2: 这种感觉简直是让人无法形容，天哪！你好。我们很容易看到猎狗有点焦躁的样子，他们是天生的大力士，但是他们的样子总给人们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看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当你联想到他们凄厉的尖叫声和笑声，还有他们吃腐肉时的那种凶狠的模样，你会觉得他们似乎非常的狡诈。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1: 凯文·理查森所做的事情非常惊人。凯文成年后，大多数时间都跟大型捕食者待在一起。几年前，他成立了自己的私人保护区，彻底融入到这个猎狗家族中。他这么做是为了研究猎狗的行为方式，改变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看法。猎狗生活在一个大围栏里，但它们一点也不温顺。猎狗群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非一成不变。猎狗群有一个首领，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相应的地位。凯文稍不留意，就有猎狗想要推翻他的统治。
2: 你是如何跟这些猎狗建立起现在这种关系的呢？
3: 很久以前我就接触过猎狗，后来我就喜欢上了他们，然后我就想了解他们的一切，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2: 你要留意他们。
3: 是的，这非常重要。他们想让这只猎狗服从。
2: 好的。
3: 他们想把它赶走。
2: 它的姿势是表示顺从的意思吗？
3: 是的，表示顺从。没事了。
2: 你一边聊天一边说停，然后又说哦，有变化。你是不是从错误中
3: 吸取了教训？
2: 是吗？
3: 是的，跟猎狗在一起总是能吸取教训。他们有反应的时候会先咬你，然后才朝你叫。这么跟你说吧，我照顾了大型捕食者15年，因为猎狗我进了5次医院，但从没有因为狮子进过医院。大概6个星期前我被咬伤了，很严重。当时一只猎狗觉得那是一个在这个群体中争夺地位的好时机，于是他凶猛地攻击了我。其他猎狗看到了，也纷纷跑过来咬我。很多人不喜欢跟这些家伙待在一起，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2: 你在群体中是什么地位？你在他们眼中也是一只猎狗吗？
3: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待我就跟对待彼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食物有我的一份，他们不会阻止我去吃的。他做的事情，通常他不会允许其他地位比他低的猎狗对他这么做的。有趣的是，我用的是情感策略。他来到我身边，想得到我的爱，想让我给他挠痒痒，想让我给他挠脖子等等。但是我是他的首领。
2: 越物种的关系，你觉得我们能从中学习些什么？

0: 么呢？
1: 我觉得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和其他的物种有一些共性。从深层次来说，
2: 红隼的喙尖端两侧有角质齿突，这有助于它们轻松地撕开猎物。
3: 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4: 对了，
5: 不要不提醒我，你已经被骗了。
6: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每个人的心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
1: 涵洞、堤防、河道涉水路段、地质灾害易发生点等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现场排查风险隐患，分析研判防汛形势，系统部署防汛工作，筑牢全市汛期安全防线。刘克武先后前往东方巴厘岛、文旅基地等灾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员下沉一线，全程靠前防控，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险情预测预警和信息共享，备足应急装备物资，前置部署救援力量，坚决确保
2: 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在服务锦州全面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贡献新力量。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徐新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十三届
1: 应急处置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接到热线紧急汛情公单后，各属地及职能部门迅速出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险情、疏通积水、整改隐患，最大限度减少强降雨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干扰。
3: 我市建立健全。
2: 更为可贵的是，将众多的民生诉求同步转化为风险预警，从群众反映的高频问题预判积水、管网隐患，推动防汛工作关口前移，由事后抢险转向事前防范，治理精细化水平实实在在提上来。
4: 线缆等关键部位，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

0: 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防汛形势依然不容松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加强实时会商和科学研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信息畅通、响应迅速。要持续加强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水利工程的巡查排险，及时排查和处置隐患，突出装好城市低洼溢涝区、地下空间、下穿桥隧等排水防涝工作。同时要高度重视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压实防汛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4日。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锦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创新推出朝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
2: 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就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1: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3: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朝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迁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它。

0: 他们的办事成本。
1: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2: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潮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儿，把潮云办打造成潮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1: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潮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潮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3: 近日，葫芦岛市绥中县突发局地短时强降水，本轮强降水过程集中，雨势迅猛，主要发生在西南部丘陵地带，也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截至当日对应统计时点，本轮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绥中县永安铺乡西沟村，为 51.1 毫米。
4: 暴雨来临之前，预警已经启动。
5: 我们接到这个气象的洪水预警之后吧，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微信电话的形式吧，通知给咱们广大村民，能够还有的就是上家直接就是通知一下，然后呢，对于这个险工险段呢，马上提前已经派人就值守了，还有这个险防，我们基本都已经排查完了，跟过水路面跟这个漫水桥吧，我们会派马上会派专人进行值守。对于这个储备物资的什么沙袋的铁锹了，我们村已经提前已经做好准备了。
4: 依托防汛指挥驾驶舱气象支撑系统，葫芦岛市气象局构建起快速响应、精准推送、闭环落实的气象防汛预警体系。针对本轮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智能语音电话、官方微信端口等渠道，定向向西沟村各级防汛责任人推送实时雨情实况、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防汛信息。收到预警信息后，村干部第一时间将预警内容转发至村级群众联络群，同步通过葫芦岛气象微信服务号完成预警接收、处置落实、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本轮精准校应县、乡、村三级防汛责任人28人次，预警信息直达各级应急责任人和群众，为基层开展隐患排查、人员避险、前置防范，抢占了防汛主动权，争取了关键处置提前量。
6: 气象局给咱们下来的一个预警系统，这个特别方便也及时，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完了第一时间根据它的预警信息往下面安排工作。
4: 今年入汛，由葫芦岛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葫芦岛市气象局水利局研发的防汛指挥驾驶舱正式投入试运行。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功能基础上，防汛指挥驾驶舱增加闭环校应、村级定制预警、多元数据融合、 AI 智能服务四大创新功能，彻底打通气象预警传导堵点，推动预警研判精度、推送层级、覆盖效能全面提升。防汛指挥驾驶舱的投入使用，实现了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的深入探索和实践，通过数字化科技手段打通气象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成功建立起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预警精度实现层级跨越式下沉，直达村级防控末梢。目前葫芦岛市试点乡镇村屯防汛责任人完成专属认证，可接收本村周边15公里定制化暴雨预警，依托30分钟至8小时动态短淋预报，实时调整预警阈值，预警信息5分钟直达一线，形成市县乡村全域精细化预警网络，实现一村一测精细化风险感知。新系统还突破原有气象单一数据源壁垒，整合普查成果、成灾体分布、风险研判、处置动态、抢险力量物资配置、卫星通信保障能力分布等信息，分区域、分时段、分行业、分灾种，针对性提供风险预警。

0: 全面提升全市汛期防灾救灾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为护航汛期安全，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大力推进科技装备建设，构建起覆盖空中、水面、水下的立体化智能救援装备体系，以科技手段全面赋能防汛抢险救援，为科学高效处置汛期险情提供坚实保障。
2: 盘锦市消防救援局配备专业任务无人机，保障空中力量精准高效，水上救生装置快速机动，为水域救援抢得宝贵先机，水下作业精准可控，多种装备让水下行动更精准。水下起吊工具组、水下液压破拆工具组、金属壶水陆两用切割刀等水下破拆攻坚有力，有效破解水下障碍，清除难题。在强化装备建设的同时，盘锦市消防救援局锻造专业尖兵，锤炼实战硬功。目前已组建一支局级轻型水域救援分队和五支战级水域救援专业队，配备管理、搜救、防护、战保等各类器材1700余件套，系统培训舟艇驾驶、急流救生、潜水作业等专业骨干63名。进入汛期以来，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已组织开展局级水域救援拉动演练4次，全流程检验、雨情监测、会商研判、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提防抢险、排涝除险、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并突出夜间、暴雨、急流等恶劣环境下的适应性训练，持续提升极端条件下的攻坚能力，护航汛期安全。
1: 日前，锦州临海市举行20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3: 此次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模拟临海市由于台风过境带来持续强降雨，大令河水位暴涨，发生超20年一遇洪水，大令河街道临北村低洼片区大面积进水，道路阻断，大令河干流漫滩，多名群众落水，多名人员被洪水围困于礁石，险情多点并发。临海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临海市人民武装部、临海市公安局、临海市消防救援局、临海市医疗救护队等部门严格按照演练预案，全力展开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通过本次演练，临海市全面检验了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突发灾害的防汛指挥、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医疗救护及应急保障综合能力。
1: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4: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

0: 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父亲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1: 葫芦岛是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立足乡域农业特色，锚定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产业富民发展定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功，走出一条以韭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
2: 航向明则发展稳，政绩正则事业兴。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立足乡情实际，尊重产业规律，紧扣群众期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工程，不做脱离实际的形象项目，把韭菜产业作为兴乡富民的核心抓手，以绿色提质、品牌增效、产业延伸推动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3: 我们坚守三条原则，一是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征收致富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坚守绿色底线，用科技手段破解产业难题，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三是坚守长远思维，不搞短平快，不做表面文章，把小韭菜做成兴乡富民的大产业。我们以实干求实效，以实际惠民生，让正确政绩观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曾经韭菜产业安全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最大的堵点，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不回避不遮掩，用硬核技术破解发展难题，乡村干部主动对接引进绿色菌技，从源头杜绝化学农药残留，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绿色，让放心酒成为产业发展的金字招牌。
3: 我们抓韭菜产业，首先抓的是安全，守的是良心，宁可多投入慢见效，也要把绿色安全刻在产业骨子里，这是对群众负责，对长远负责，更是正确政绩观最实在的体现。
2: 从破局安全难题到打造绿色产业，从夯实种植基础到擦亮行屯酒乡特色品牌，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小韭菜做成大产业，把小产业做成大民生。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0。

0: 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
1: 哎，
0: 这，那搁着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0: 只为你。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
1: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那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5: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老妈。
3: 哦，下班了。
1: 啊。
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1: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溜回去。
3: 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1: 谢了，谢了，谢了。
2: 啊，我回来了。
3: 呵，你看看，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2: 啊！
1: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菜都。
4: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守在帝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

0: 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1: 山海福地的锦州，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被
4: 对了，
5: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6: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7: 50万吗？
6: 嗯。
7: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6: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8: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9: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0: 不能不信了吧？
11: 他知道，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2: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3: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4: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0: 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3: 上什么课呀？
4: 想你的每一刻。
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6: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6: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活过。
6: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2: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6: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力量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16: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6: 不知道，
18: 他属于医保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0: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1: 好好好，
2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1: 好好好好好。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爪子，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8: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